0: 联合体开展集成式联合公关，最高资助3000万元，采取竞争立项、接榜挂帅、市镇联动等方式，支持企业有针对性地持续开展技术公关。单个项目最高资助1000万元，同时对国家、省重大科技项目分别给予最高300万元、200万元配套奖励。东莞市科技企业培育实施办法聚焦全梯队培育，支持各类科技企业发展。设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对研发投入超100万元的项目最高资助30万元，并加强项目与国资基金的对接，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研发投入超350万元且转化成效好的项目最高补助100万元，对建立研发准备金且增量达标的企业最高奖励50万元。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带动作用，优化独角兽企业的挖掘发现，强化科技信贷、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支撑，对科技企业孵化器评价优秀的最高奖励20万元，创新创业综合体最高获500万元资助。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聚焦全链条贯通，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在科技成果挖掘阶段，通过信息平台运营经费支持、技术经纪人奖励、专利转让许可补助等，强化成果发现。在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阶段，支持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建设，分别最高资助300万元、1000万元，对提供中试验证服务的机构最高奖励200万元。并发放创新券支持项目开展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单个项目最高抵扣20万元。在产业化应用阶段，支持科技服务业企业提供研发与技术推广服务，最高奖100万元。对处于天使期的科技企业或项目，有机会获得市天使投资基金最高1000万元投资。围绕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风险投保的，最高可获得20万元保费补贴。围绕场景培育，支持组建科技型场景实验室，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同步促进科技成果交流合作，对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海外创新基地等最高支持1000万元，对获国家省科技奖的项目最高奖励100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高层次科技交流活动给予最高30万元的费用补贴。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一轮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是东莞贯彻落实国家及省关于科技创新最新部署的重要举措。系列政策坚持统筹整合，将原多项分散政策合并优化，降低企业政策获取成本，强化省市市镇联动，打造适配全市中心工作的科技政策工具箱。政策坚持精准滴灌，突出结果导向，将平台奖励与绩效评价、研发产出直接挂钩，同时突出扶早扶小竞争性政策，提高事前补助比例，突出青年人才培育，在市基金人才项目中专设青年人才专项。政策坚持产业赋能，定位为覆盖全产业的通用性政策，重点回应东莞8+8+4产业集群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供给等方面的共性需求。
1: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分行获悉，2026年以来，全市金融系统坚持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认真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不断优化，为我市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有力支撑15/5实现良好开局。
2: 截至6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30531亿元，同比增长 5.1%， 比年初增加862亿元。其中人民币存款余额28892亿元，同比增长 4.7%， 比年初增加658亿元。分部门看，住户存款余额13136亿元，比年初增加646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9576亿元，比年初增加127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余额4867亿元，比年初增加130亿元；财政性存款余额123亿元，比年初增加2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2206亿元，比年初减少96亿元。截至六月末，东莞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0776亿元，同比增长 3.6%， 比年初增加739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余额20140亿元，同比增长 5.3%， 比年初增加870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余额8300亿元，比年初减少101亿元。 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11600。

0: 256亿元，比年初增加499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15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35亿元，票据融资减少52亿元。信贷资源持续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截至六月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4935亿元，同比增长11.8%。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4442亿元，比年初增加152亿元，规模及增量均稳居广东省地级市首位。制造业贷款余额4207亿元，同比增长8.1%，比年初增加343亿元，规模及增量均居全市行业贷款首位。汽车消费贷款余额160亿元，同比增长109.8%。
1: 近日，智创优品鸿蒙赋能、鸿蒙 AI 赋能东莞潮玩产业生态对接会举行。会上，潮鸿 OS 产业系统、AI 玩具鸿蒙实验室、茶山鸿蒙生态产业园等多项成果集中发布，东莞潮玩产业迈入鸿蒙智能化发展新阶段。
2: 活动现场，潮鸿 OS 正式发布。该系统是东莞潮玩产业与开源鸿蒙技术深度融合的标志性成果。它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标准化机芯盒子，形成硬件机芯加潮鸿 OS 系统加 AI 交互模型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筹备专班组长杨杰：
3: 我们结合实验室技术的积累，联合潮玩龙头打造了潮鸿 OS， 补齐了行业的专属的一个技术短板。后续呢，希望靠这些系统的套件的整体的能力啊，降低企业的相应的智能升级的成本，打通玩具互联的生态，输出行业的一个通用标准，让东莞的潮玩产业能够往高端化、品牌化和国际化上面转型和升级。
2: 如果说开源鸿蒙为产业转型打造了智能系统，那么人工智能就是为产业升级装上了智能大脑。会上 AI 玩具赋能中心 Token 运营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整合通用大模型、垂直行业模型等核心资源，面向全国 AI 玩具产业提供标准化的算力运营服务。此外，茶山镇携手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共同打造鸿蒙生态特色产业圈，进一步完善了东莞鸿蒙生态的布局。东莞市玩乐童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AI 顾问刘红喜：
4: 目前鸿蒙生态系统的话呢，它一个是有方案，第二个呢也有产业链，对于我们的 AI 玩具的厂商来转型到鸿蒙的 AI 的速度啊，它是非常快的，它的这个基础啊是已经完全具备了，就是我们只要把我们的 IP 灌进去，就可以实现像这个 AI 玩具的转型。
2: 会场外，东莞潮玩主题展同步举行，12家本土潮玩企业带来了各自的智能创新成果，从原创 IP 到智联技术，直观展示了东莞潮玩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实力。从技术攻坚到生态搭建，东莞正全力打造潮玩鸿蒙产业的示范标杆。未来，东莞将持续深耕鸿蒙加赛道，助力鸿蒙之城建设再上新台阶。
1: 荔枝采摘季刚刚结束，果农们忙着清点收成。而在东莞的荔枝山上，东莞市农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创新团队综合试验站站长马克已经开始为明年的丰收忙碌起来。这位刚获评东莞市优秀共产党员的农业专家，20多年来只做了一件事，用科技让东莞荔枝卖出好价钱，让果农的腰包鼓起来。
2: 七月的东莞，暑气与雨水交替，在樟木头的一处荔枝山上，马克正顶着闷热潮气仔细检查刚完成采摘的荔枝树。这位皮肤黝黑、裤脚常沾泥土的农业专家，从2009年参加工作起就一头扎进了荔枝产业。那时东莞荔枝产业正处于低谷，品种单一，收益低下，果农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5: 因为我是09年开始工作的，应该是从09年到20年这10多年的时间，整个荔枝产业都是一个很低迷的时期。我们做技术的，我们也想用我们的技术去帮助果农，但是整个产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呢，我就感觉很无力。
2: 如何破局？马克将目光投向了品种改良。 他深知，只有培育出真正优质的好品种，才能让整个产业重新活起来。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选育试验，他带领团队成功培育出宾利、冠福红、佛林红等优质晚熟荔枝新品种。
5: 因为有了这些新的品种，你才有故事可以讲，有东西可以说，所以呢，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是比较好的。而且近几年得益于我们选育的这些新品种，我们东莞才有底气打出高端荔枝出东莞的口号出来。
2: 研究成果好不好，果农的腰包最有发言权。马克至今还记得兰姐果园的变化。过去兰姐的果园一年能赚10万元就已经心满意足，自从嫁接了马克团队选育的宾利后，果园效益翻了好几番。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果农致富嘛，就是通过应用我们的品种，我们的技术能够让他们降低成本，提升效益，能够看到他们做起来，我也很高兴。
2: 除了新品种，马克还致力于推广省粒化栽培和隔年交替结果等技术，解决荔枝大小年的顽疾。常年奔走在田间地头，将科技成果送到果农手中。站在山头望着满山翠绿的荔枝树，马克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
5: 我们的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品种配优，争取选出一些对大小年影响不那么明显的，然后呢耐储运的一些优质的新的品种出来。第二个就是人工智能这一块，因为东莞是制造强势，有深厚的制造业的基础，能够最好的是把东莞的制造业跟东莞的荔枝产业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荔枝产业就是 AI 这一块也能够走在至少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6: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继续来听新闻。7月18号，2026年东莞市缤纷暑假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立足青少年全面发展需求，整合美育、科创、劳动、体育、阅读、亲子健康等多元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暑期成长平台，以丰富多元的活动业态、趣味鲜活的实践场景，解锁东莞青少年暑期成长新玩法，助力全市学子度过充实、健康、有意义的假期，持续擦亮东莞素质教育特色品牌。
2: 发布会现场精彩纷呈，文艺暖场环节率先点燃全场氛围。随后，活动现场全面复盘往届活动的丰硕成果，同时深度解读2026年活动的创新亮点、板块设置与特色升级内容，全方位展现本次活动的专业性、丰富性与普惠性。据了解，今年缤纷暑假系列主题活动包括五育启航、德育铸魂、智育赋能、健康强肌、美育浸润、劳育力行和综合育人7大板块，涵盖了广义红色研学之旅、 AI 研学实践、生态探索活动、21天运动达人养成记、亲子家庭音乐会等16项特色活动，让孩子走出课堂，在红色研学、科创制作、运动打卡、自然观察、职业体验等实景实践中收获课堂之外的成长养分，同时深耕亲子共育与品格培育，通过亲子共读、亲子观影等暖心活动拉近亲子距离，在劳动实践、团队协作中培育孩子的责任感与独立品格。整个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东莞市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陈月强：
7: 还有人工智能，很多领域那么可选择性很强，还有呢，我们也提供平台给孩子们上传展示自己的一些参加这个活动的一些成果和作品，然后我们还利用 AI 进行一个自动的评价，跟孩子们进行一个素养的一个微认证。那么开学以后呢，我们想把这些孩子们的成果和这个作品呢跟我们的开学嘉年华结合起来。
2: 此外，本次活动打破传统暑期活动单一模式，汇聚多领域特色体验项目，打造五育融合、动静结合、学玩相融的一站式暑期成长阵地。 活动现场各大特色体验摊位齐聚现场，吸引众多学生与家长驻足体验。
8: 我

0: 特别好，因为首先呢，让孩子有一个这样的平台可以了解，然后就学校有这个活动，孩子可能也更愿意参加一点，会更容易了解到这些信息，孩子也更可以就是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1: 他们的暑假生活能够更丰富一点，然后家长也有一个更好的目标，更好的方向，然后带他们去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吧。
2: 7月17号20时18分，随着快65534列车缓缓驶离东莞东站，首趟开往湖南常德的临时旅客列车正式启程，这标志着该站暑运增能举措进入新一轮高峰。自暑运启动以来，作为京九铁路重要枢纽的东莞东站客流持续攀升，截至7月16号，累计到发旅客已达42.7万人次，整体运输秩序平稳有序。
3: 数据显示，暑运前半个月，东莞东站发送旅客18.27万人次，环比增长37%，到达旅客24.43万人次，环比上涨52%。学生出游流、跨省旅游流、务工探亲流多股客流高度叠加，群众跨省出行需求旺盛。为精准回应运力诉求，铁路部门采取车厢加挂，增开热门方向临客双向扩充运能。截至目前，共安排2对跨省热门临客，分别为东莞东往返常德 K6553 次、K6554 次，深圳东至南昌 K4164 次、K4163 次。两条线路累计计划开行临客114趟，其中常德方向16趟，南昌方向98趟，有力畅通了湾区连通湘北、赣中的夜间出行通道。记者在现场看到，首日常德方向临客上座率可观，不少务工人员和学生旅客携带行李有序登车。据车站负责人介绍， K6553 次采用隔日开行模式，7月17日、19日、21日等单日开行，共计8趟，返程 K6554 次自7月19日隔日运行至8月2日，往返合计16趟，精准覆盖湘北务工人员与学生返乡时段。同时，南昌方向临客也做了动态优化， K4164 次分2段运行，7月10日至13日。7月17日至8月30日正常开行，每日21:09停靠东莞东站，返程 K4163 次则于7月11日至14日、7月18日至8月31日运行，往返共计98趟，为赣中往返湾区的旅客提供充足运力支撑。运力扩容之外，服务同步升温。记者注意到，车站进站口和主候车厅均设置了春宴伴您行服务岗，党员职工与青年志愿者轮岗值守，为老年乘客、独自出行儿童、残障人士、孕妇等群体提供优先购票检票、轮椅接送、爱心候车室休憩及全程向导帮扶。遇到携带大件行李的学生或务工旅客，工作人员主动上前协助搬运，并耐心解答临客时刻、换乘指引、票务办理等疑问。安全防线同样毫不松懈，车站依托广播、大屏、服务台立牌和志愿者流动宣讲，常态化开展安检科普，提醒旅客勿携带管制刀具、酒精等违禁品，并建议提前整理行李以减少安检等候时间。铁路部门还特别提示，携带儿童出行务必备好身份证或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全面推行电子客票后，持购票身份证原件即可直接检票，无需换纸质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APP 在线办理购票、改签、退票等全部业务，省去线下排队耗时。暑运刚刚跑过半月，东莞东站已摆摊临客、暖心服务和严密安全举措，全力护航湾区群众平安顺畅出行。接下来，车站将持续动态监测客流，适需调整运力，确保暑期运输高客流下依旧有序温馨。
2: 7月16号，由东莞市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职工大舞台 ”2026 年东莞市总工会工人艺术团文艺小分队慰问演出走进东莞巴士有限公司，以多元艺术形式向日夜穿梭在城市脉络中的摆渡人致以诚挚问候。
4: 本次演出节目形式丰富，涵盖舞蹈、声乐、相声、器乐等多种艺术门类，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生动诠释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
5: 这个演出非常精彩，非常动人，使我们公交司机所有的疲劳全部放松。演员们呢也是非常用心的演出，演出的非常好，非常棒。
4: 一直以来，东莞巴士全体职工用方向盘丈量着城市的温度，用一趟趟安全抵达守护着万家灯火。

0: 演出旨在向这些城市摆渡人真切感受到来自全社会的尊重与温暖。
1: 要我们的工作热情充满了力量。我作为一名维修工人的话，我会应用学好自己的技术技能，为公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职工大舞台是市总工会重点打造的职工文化品牌，常态化深入基层开展公益慰问演出。接下来，市总工会将持续推进送文艺下基层系列活动，以文化浸润凝聚职工奋进力量。
2: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嘉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授予八位同志七一勋章。今日嘅人物谱，我哋继续走近其中嘅几位。听下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故事。一生中奉献大于索取，人生就灿烂；奉献等于索取，人生就平淡；奉献少于索取，人生就暗淡。这个是我国炼油工程技术专家、催化裂化工程技术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考量自身价值的公式。68年党龄，70几年工作不息，努力著书育人，直到2024年逝世。自1949年参加工作，陈俊武带领团队创造咗石油炼制、煤化工领域嘅多个中国第一、世界第一。年逾九旬嘅时候，佢仍时刻关注科技前沿。2026年，陈俊武荣获七一勋章，一生未得片刻闲，科技报国终不悔。是这一位老党员留低的生命回响。辽宁抚顺是点燃陈俊武梦想的地方。80年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工系的陈俊武，第一次在抚顺看到日本人留低的人造石油厂。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19岁的陈俊武立下志愿，一定要投身石油工业，用所学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奔赴抚顺，成为人造石油厂的技术员，开启了70几年的炼油生涯。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能为国家提供充足原油，但国内炼油技术不过关。1961年，34岁的陈俊武牵头攻坚炼油工业的关键技术——硫化催化裂化工艺。设计了被称为我国炼油工业五朵金花之一的国内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助力中国炼油技术大幅进步，

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陈俊武又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渣油催化裂化技术，助力我国炼油工业实现由食精粮到食粗粮的转变。两千年前后，陈俊武与其他科研院所合作，历时多年，直到完成了煤机甲醇制烯烃技术工业放大及其工业化推广应用等项目，为我国煤炭资源深度转化利用开辟了全新技术路线。创新永远没有胶卷的时刻，科学家的目光始终在前方。1990年，忙碌了40几年的陈俊武从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岗位退休，却一刻都没离开过能源领域。他说，我还可以探讨能胜任的宏观战略性课题，并学习过去不熟悉的知识，争取提出一些对国家大局有益的论据和建议。就这样，每日早上，一位身着白衬衫、手提蓝布袋的老人准时出现在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四楼，在放满书籍资料的办公室里面沉迷于各种数据资料。科学家的探索是无止境的。陈俊武开始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要求限制中国的碳排放量这一重大问题，试图从能源使用的角度进行研究。2010年起，八十几岁的陈俊武好像又回到了三十几岁时的攻坚岁月。三年间，他广泛搜集各类资料，发表十几篇论文，整理出版了《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陈俊武提出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年份及碳排放数据分析结果，和之后官方发布的数据基本吻合。在陈俊武身边工作三十几年的助手陈香生说，这个是陈院士退休后最攰的三年。对于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无对国家高度责任感，无严谨的科学态度，无可能挑起这一副重担。陈俊武说，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日起，自己就做好以身许国、一生献给科学的准备了，无怨无悔。不可以觉得自己得到了很多荣誉就应该唞一唞了，我思想上时刻警惕，不敢有这个念头。退休之后，陈俊武开始酝酿一本名为《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的专著，旨在为从事催化裂化科研开发、工程设计和工业生产的科技人员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历时两年，这本凝聚着陈俊武同一批专家心血的著作完成初稿，并于1995年出版发行。一本书、一个主篇，20年间出版、再版三次，并将工艺、工程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石油化工类专著中具有首创性。2015年，当252万字的《催化裂化工艺与工程》第三版出版发行的时候，时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的戴厚良在该书的发行座谈会上给出高度评价。陈俊武曾讲述自己著书的初衷，他说，这本书既可以做教材，又可以做参考书，每十年改一版，就是为了在实践中解决更多问题。他认为未来市场的竞争实质是科技实力的竞争，必须首先提高科技人员的基础理论水平和科技素养。陈俊武将自己看作科技人员攀登科学阶梯中的一级，甘为人梯，承上启下育人才。陈俊武生前曾经说，我们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前进步伐明显加快，希望更多的年轻同志插在我的肩膀上，成长得更快更高，在科技创新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进。江苏镇江巨榕大庄村的田野间，总是可以见到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忙碌的身影，而是无蝶之年的他，六十几载扎根乡土，深耕农技，要致富找亚夫，这一句朴实话语早已在茅山革命老区深入人心，广为流传。如今八十五岁高龄的他依旧步履不停，躬身田农，坚守为民兴农初心，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将缕缕石果镌刻在乡间沃土之上。2026年4月20号谷雨时节，

0: 大庄村千亩稻田入边插秧机穿梭，将秧苗精准载入田中。呢一日啱好系赵亚夫85岁生日，村入边本身谂住为佢好好咁庆祝一番，但系佢却因为呢个系插秧首日，婉拒咗大家嘅好意，执意落田指导。虽然年纪越嚟越大，身体越嚟越差，但系赵亚夫话，只要仲可以做得喐，就要为农民再多做啲事。赵亚夫生于1941年，1958年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宜兴农林学院学习。后嚟教长一段时间，佢同农民同食同住同劳动。嗰一段经历令佢感慨：农村太苦，农民太穷，农业太重要啦。佢立志改变当时农村嘅落后面貌，潜心钻研农学专业。1961年，从宜兴农林学院毕业之后，佢前往镇江农科所工作。1982年，作为镇江农科所嘅第一批研修生，赵亚夫被派到国外学习农业技术。学成归来嘅时候，佢带翻嚟13箱农业书籍资料同20株原种草莓苗，扎进巨容白兔镇，食住喺村入边，手把手教农民育苗、施肥、防病。第一年试种，近1亩地草莓喺半卖半熟嘅情况下，居然卖咗600几蚊。从此要致富，找亚夫嘅呢句说话喺苏南幽灵地区传开。2001年，赵亚夫到咗退休年龄，却主动请缨去咗镇江最偏远嘅大庄村。佢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动员党员带头试种有机桃。第一年上市就大受欢迎。后嚟喺赵亚夫嘅指导下，亚夫兴农农产品交易服务平台成立，佢将亚夫品牌无偿授权，仲帮助农民对接销路，令优质农产品从田间直通餐台。如今大庄村成为全国闻名的有机农业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跃升至4.7万元以上，村集体年收入突破520万元，躬身苏南幽灵。赵亚夫带领团队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几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过300亿元。盛夏时节，大庄村有机稻田虫鸣蛙声，碧水田间映照住青山蓝天。赵亚夫话，稻田入边嘅小动物已达150种，鸟类98种。呢、这个10平方公里左右嘅村，物种数量抵得上平原地区一个唔系好大嘅县。喺佢嘅倡导下，大庄村嘅水稻田实现咗连续20年唔打农药、唔施化肥嘅农业奇迹。昆虫等小动物都嚟呢度安家，咁呢个背后系佢带住大家探索出嘅大庄经验。核心要义之一系培育生物多样性农业，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嘅理念朴素而深刻。喺村入边嘅一个农场入边，稻米酿酒、酒槽喂黑猪、猪粪堆肥俾桃树、鸡鸭鹅喺林下啄虫食草，粪便又成土壤养分。循环种养初具规模。赵亚夫讲解话，禽畜既食害虫，粪便堆肥仲繁殖大量微生物，为唔使农药化肥创造条件。果园种三叶草，补土补水作绿肥，仲可以引蜂传粉。呢种万物共生、相互依存制约嘅模式，恢复咗农业生态嘅动态平衡。咁唔使农药同化肥，系咪真系可以端流饭碗呢？当地农业部门的数据揭开谜底，大庄村化肥年施用量从某均40斤纯搭直降至零，水稻某餐未减，每亩纯收益却由300元提高到2000元。2025年以嚟，赵亚夫推动月光水稻再生栽培，亩产已近1000斤，仲探索月光水稻加油菜有机轮作，油菜全程唔使农药化肥。产出的菜籽油50几项农残指标未检出。这些成绩令当地农技专家们形成共识，不可以再行高投入高消耗的老路，要因地制宜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农业新路。在大庄村，赵亚夫牵头成立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动村社干部交叉任职，构建起党组织引领下的村社协同发展模式，为农户提供一站式统一服务。 全村866户中有812户以土地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让不识做生意的农民都可以找到钱。赵亚夫始终坚守惠农初心，将合作社八成以上利润返还农户，切实保障村民利益。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揭牌，赵亚夫担任总顾问，培养基层党员干部，赋能农村科技人才。2020年江苏省农科院启动亚夫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科技特派员工作站遍布全省，大中经验开始走向全省全国。江苏响水、安徽大别山老区、江西九江等地的村庄亦积极运用生物多样性农业的种子，播向更广袤的土地。赵亚夫说，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就是令技术变成农民手中的真本事，地入边的好收成。幽灵起伏好似他六十几年躬身的背影，道浪千重是他写给大地最深情的告白。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钟骏，1936年生于江苏南昌。抗战时期，他随家人一路逃难到重庆，亲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奋斗报国的种子从细就埋入了他的心里边。他说，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高中的时候，学校组织同学们到钢厂参观，看到炼钢工人冒住飞溅的火星熟练操作，少年钟骏心潮澎湃，立志要好像他们这样为国家作贡献。当他听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们国家在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候，深耕重工业的心被瞬间点亮。钟骏回忆说，听完广播入边的报告，自己就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选择了北京钢铁工业学院。那一年全校300多名高中毕业生中，只有两名女生填报冶金机械专业，钟骏就是其中之一。1960年钟骏毕业之后，来到岳麓山下的中南矿业学院，一头扎入被人称作傻大黑粗的冶金机械行业。在鞍钢、太钢，他和炼钢工人一起抡大锤、倒夜班。在乐铜、武钢，他带着学生爬上几层楼高的设备进行抢修，一日落嚟满身油泥。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热连轧机，空在试车阶段就发生严重零件损坏，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操作维护不当。当时仲只是普通钢丝的钟骏，同课题组顶住压力，每日往返20几里路，浸在现场反复试验测算，用自创的变相单滚驱动理论查明事故源于外方装备设计和工艺缺陷。钟骏说，如果输了，丢的是国家尊严。确凿的数据面前，外方终于认错赔偿，并按中方判断修正了设计。回忆起那段经历，钟骏仍深感自豪。1986年起，钟骏带领团队投入到铝工业的技术革新之中。当时一个关乎整个铝工业命脉的难题正横在国家面前。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性能铝材七成依赖进口，国内铝矿品质偏低，冶炼能耗高，资源保障年限不到10年。年过花甲的钟骏担纲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提高铝材质量的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联合全国多家高校院所与企业上百名科研人员协同攻关。经过近10年呕心沥血，这一项产学研创新成果将我国铝土矿资源保障年限提高至60年，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将一批批高性能铝材从进口清单上划去，保障了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需求，亦为中国铝业技术整体升级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003年，中国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至2020年。他还带领团队创新复杂机电系统设计方法， 并发表学科著作，为现代复杂机电系统的设计制造奠定坚实基础。如今中国仍带领团队奋战在科研一线，主持重型运载火箭铝合金超大构件制造技术攻关。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副研究员陈颂义说，中国院士经常晨早就飞往北京和航天专家研讨，当晚又赶回长沙接住和团队细化方案。多年来，中国和团队成功研制出10米级运载火箭储箱整体过渡环等关键构件，同时研发了材料与构件深部应力场及缺陷无损探测中子谱仪，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中国说，我们这代人要负起责任，不可以只沿袭传统，否则形成不到新的生产力，亦都创造不出新产品。60多年的学生涯，中国带出了上百位研究生，还在国内牵头申办微电子器件制造专业。中国经常说，如果我们不培养出国家需要的人才，那就有愧于这个时代。1986年入党的中国将党员标准刻入日常，他经常说，国家的任务我们完成了就是功臣，否则就辜负了党和国家的期望与培养。对于这一次获得车勋章，一位埋头做了成世人的老人家第一反应是非常惶恐，连说自己离这个荣誉差得太远了。在学院的微信群里面，中国一字一句这样写低了这样的一段说话，我都是在党的指引、同志们的帮助、朋友们的支持之下，一步步摸爬滚打行到今日，我深深感恩我们的祖国。同志们，等我们一起以赤子之心为祖国的强大奋斗终生。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无奈情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毕德院士。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走近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嘅奠基者毕德，听下佢如何测量战鹰之眼。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日朝早8:30，88岁嘅毕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日嘅工作。泛黄嘅衬衫平整干净，手腕上一块戴咗50多年嘅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精情。1957年19岁的毕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之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和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毕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些技术，毕德可以找到的资料书全部都是英文，只是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学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这么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个就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基地。咁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毕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嘅大半时光都喺与世隔绝嘅基地中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 铝锡链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全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0: 对于彼得来讲，艰苦早已经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不舍得着，只可以提在手边赤脚奔跑，这一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彼得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双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入边，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住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令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彼得以为完成这个任务之后终于可以透分淡气，但是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可以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战斗机机臂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彼得知道这个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3: 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没资料没样机的情况下，彼得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彼得同团队成员都挨着啖气，他们先落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3: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10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亦都接踵而至，10年入边，彼得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彼得都亲自上空。他话只有在飞机上边先可以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啲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边，彼得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彼得就病倒了。本身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入边，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彼得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陈皮。
3: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在后辈同事心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彼得研制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4: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九旬，彼得仲喺度研究最新嘅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3: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到这一次获奖，彼得笑着说比较惊喜，但是强调这个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成绩。
3: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十四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佳欣，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明天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的距离不会比在城市里爱一个人遥远，也不会比爱一个人的时候幽暗。我只是对这长久的沉默着迷，我沉陷于这无垠的空旷里的一声叹息，和这叹息里万物起伏的身影。选自《星宿满天》。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青湖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我多想在这样的田边哭一哭啊。他们温柔地任凭时光把他们往九月深处带，一根稻子就能够打开关于田野所有的想象。他的沉默和高傲，忧伤和孤独，选自田野。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2: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和老朋友打电话。

0: 蹲在一棵月季旁边，它小小的叶片在风里摇晃，无法预计的花期沉睡在镜里，还要等多久？我的影子覆盖在它身上，在横店，在富饶的江汉平原，在鄂中部，我们不知道从哪里要来了一个春天，装满了口袋。选自《初夏有雨的下午》。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3: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2: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3: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2: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选自《我爱你》。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一提心翠，生命里难得一次绿色环保，和我的残疾证放在一起，合成一扇等待开启的门。36岁，我平安落地，至少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是走钢丝的人。选自离婚证。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快过一场秋风，快过一列火车，快过玉米棒子的追赶，不能阻隔于河流和鱼的汛期，不能耽误于山坡和一场洪峰的事故，不能在一阵雁鸣里徘徊。是啊，这么小，世界多么大，要赶在天黑前跑到生命的另一头。选自《一颗玉米籽在奔跑》。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上午的10:08啊，我们来到同心圆节目啊，这周呢依旧是小天来做这期同心圆哈。那么已经是来到了假期啊，那7月19号啊，那今天呢天气呢气温呢还挺热的啊，今天最高气温呢是32度，目前的气温是30度左右。今天呢是有中雷雨天气，局部地方会出现暴雨啊。今天是周天儿啊，明天是周一，也是会有大到暴雨啊，希望各位出行留意一下。那同时呢，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我们也来说一说，由于假期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来推荐推荐这小朋友假期啊

可以读的十本书。哎，我们今天的同心圆节目就说一说假期读什么书最好呢？当然说最好啊，有点说的过分了哈。嗯，就推荐十本这个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书，看看，在听节目的各位小朋友有没有读过呢？第一本书呢叫《鲁滨孙漂流记》啊，这个呢是一本世界经典的冒险小说啊。我记得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小学五年级啊。看到这本书呢就手不释卷了，因为以前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啊，于是呢从头啊把它读到了尾，整整花了两天的时间啊。嗯，这个《鲁滨孙漂流记》啊，它是一本世界经典的冒险小说，故事呢讲述了一个热爱冒险不甘平凡的青年，叫做鲁滨孙啊。他呢本来是在家过得挺平淡的生活，但是他呢这人他特别喜欢出海啊，执意要出海闯荡世界啊。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的背景是几百年前啊，那个时候呢航海还不是很发达，坐的是帆船木船啊。在一次出海远洋的过程当中啊，鲁滨孙的整艘船遭到了一个事故，都沉了啊，所有的船员呢都遇难了，只有鲁滨孙一个人呢侥幸存活了下来。他呢抱着一块木板飘啊飘啊，飘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荒岛上啊。刚到荒岛的时候呢，他啥也没有啊，没有食物，也没有住的地方，更没有工具。哎呀，他很绝望，也很崩溃，非常的恐惧。但是呢，鲁滨孙这个人非常聪明啊，他没有放弃求生的希望。冷静下来呢，他想自己要怎么办，于是他开始从零开始啊，自己救自己，自救。他呢就在岛上，先尝试着用当地的这个木头啊搭屋子，然后呢找淡水，做武器去打猎，采摘野果来谋生。后来呢他又尝试着去开垦荒地，种一些粮食，养一些动物啊，一点点呢搭建了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小小家园啊。后来他觉得很无聊啊，因为他被困荒岛困了很多年啊，被困岛上困了28年。他呢开始学着自己制作一些陶器，然后编了一些箩筐，打磨工具等等啊。28年的荒岛生活，他战胜了饥饿、疾病、孤独，甚至呢勇敢对抗岛上的这些部落啊，这些原始人，然后还救下了一个同伴叫星期五，他俩呢互相陪伴并肩生存啊。这本书我觉得好在哪儿呢，就是他能教人勇敢跟坚强啊。我当时读完这本书之后，就非常佩服鲁滨孙的这种荒野的生存能力啊。那他也特别呢适合让人就是有一些抗压能力啊，学习一些抗压能力跟建立一些独立的意识。这本书呢它没有什么特别枯燥的地方啊，反正全程我当时看起来小学的时候啊，越看越过瘾啊。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这种求生类的爽文吧啊，算是求生类爽文的鼻祖啊。所以呢可以看一看鲁滨孙漂流记啊。这是我推荐的第一本书啊。那看看时间呢，我们要去多少一刻的报时啊，我们稍后呢报时回来之后，我们接着来说说第二本书啊。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CTDHBLK
8: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8: 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0: 写了一首漂亮的诗歌，它在黑暗中闪闪地发光。
1: 同心圆，圆我们的同心梦。周日上午10点到12点，阳光1008，我们一起过周末。

嗨，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啊，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小天啊。那我们今天来推荐小朋友假期可以读的十本有意思的书啊。刚才第一个是《鲁滨孙漂流记》啊，第二套呢系列丛书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系列了，《哈利波特》啊。那提到《哈利波特》呢，大家呢应该都比较熟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哈利波特》的系列丛书啊？可能很多人看过电影啊。我呢。小学的时候是读过这个哈利波特的系列丛书啊，那个时候呢这电影呢它只有应该是只拍了三部还是两部啊，但是书呢已经出到蛮后面了，所以我是先读的书啊。其实书跟这电影呢差别还挺大的啊，书中呢有很多的细节其实电影中没有描绘的出来啊，因为电影毕竟是时长有限嘛。所以呢今天呢第二套啊这个系列丛书是哈利波特系列。那哈利波特系列呢一共是应该是这个八本书啊，正片是八本书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细说。

我们就简单来说说第一本吧，《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啊，这个书呢，你一定要从头开始看哈、啊，这个不能从中间开始看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呢，是这个《哈利波特》系列啊，魔法系列的七部曲中的开篇之作啊，也是很多小朋友魔法阅读的启蒙书籍。整套丛书呢，完整记录了一个普通的一个小朋友成长为一个魔法世界英雄的故事啊。当然这哈利波特本身也自带魔法基因呐、啊，也不是说完全的不懂魔法啊。那这本书呢，世界观非常的宏大啊，伏笔呢非常的多，人物呢特别鲜活。从小的命运多舛的这个哈利啊，出生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啊，被这个姨妈一家收养啊，住在狭小的楼梯间里，以为自己是个平庸的小孩，直到11岁那年呢，一只猫头鹰啊送来了魔法世界的信件，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知道呢自己是一个巫师啊，于是他来到了世界上最神奇的一个魔法学校，叫霍格沃兹，来学习魔法。来到魔法世界之后啊，他看到了很多神奇的东西，比方说会施法的魔杖，神奇的咒语，然后会说话的画像，飞天扫帚，会移动的楼梯等等，还认识了两个好朋友啊，一个叫赫敏，一个叫罗恩啊。他们在魔法世界里一起冒险，一起闯关，一起对抗当时魔法世界最大的黑势力，叫伏地魔啊。而这个是讲述的魔法友谊，然后想象力呢又非常天马行空的一本小说啊，那极其推荐啊！如果说，就挑一本书的话，这今天推荐的十本书里就挑一本的话，那首先推荐《哈利波特》啊。而且这本书呢也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一本这个叫给儿童的科幻读物吧啊。那说完这个《哈利波特》之后呢，我们接着说啊。推荐一本国产小说啊，这本小说呢也是我在小学时候读的，叫《草房子》，我记得当时是被列为小学生必读的什么多少本小说之一啊。这本书呢，《草房子》是曹文轩啊，他写的一本儿童文学代表作啊，写得很好啊，是小学生我觉得都应该读的一本关于成长的作品。这本书呢，以一个地方叫水乡油麻地为背景。通过一个小男孩的童年视角啊，讲述了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文字呢很温柔，画面感非常强，读起来呢就像一部很治愈的童年电影啊。这个主人公叫桑桑，是个调皮可爱、天真浪漫的小男孩啊。他的童年呢是充满童趣的，曾经呢拆掉家里的蚊帐做渔网，把橱柜呢改成鸽子窝，在校园里调皮捣蛋啊。在书中呢塑造了一群性格很鲜明令人难忘的孩子啊，有个孩子叫秃头，常年呢因为自卑啊，最终呢学会了接纳自己啊，这叫秃鹤啊。还有一个从富少爷啊跌落到谷底的一个小男孩啊，那从孤独苦难中快速成长，他叫杜小康啊。还有一个温柔安静命运坎坷的女孩叫纸月啊，坚韧善良，默默扛起生活重担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委屈、缺点跟高光时刻啊，这里没有完美的主角，只有真实的童年和真实的成长啊。这本书呢没有什么热血的剧情啊，而是通过一件件小事呢告诉孩子们，成长并不只有快乐，也有自卑，也有离别，有苦难，有遗憾啊。苦难呢不是打击人的灾难，而是让人变得更加的坚强、通透和温暖的养分啊。而且这本书的人物的心理啊，包括风景的描写都写得非常好，非常传神啊，这也特别适合积累这个作文素材啊，提升孩子的文学审美跟写作能力。草房子啊，这本书叫草房子，是曹文轩的一本作品啊，是讲述孩子成长，以小朋友视角来带入的，我这本书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这本书其实它的历史跨度也很大啊，就是他描写的是几十年前中国的事情啊，有很多的这个社会的题材，我觉得这个孩子通过这本书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历史啊，是很不错的一本书，草房子啊也很值得推荐啊。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要进到10:30的报时了，稍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刚才推荐了三本书啊，那接着呢还有更多的好书，今天要推荐10本啊，推荐10本书，咱们稍后接着回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城振兴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管张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塘下田心路从唐龙中路到交平大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我是小天儿啊。今天呢说一说假期推荐的适合小朋友们读的十本书，刚才推荐了几本，什么哈利波特系列啊，鲁滨孙系列，然后草房子啊，我们接着往后来说啊。今天推荐第四本书，叫夏洛的网啊。夏洛的网呢也是一本世界的畅销儿童小说，被誉为呢是写给所有人的友谊童话。故事呢发生在一座宁静而可爱的乡村农场啊，这农场里养了一只小猪啊，叫做威尔伯啊，他天生非常善良，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农场里。但是呢这个养猪啊就是要被杀掉啊，他知道自己冬天就会被杀掉做成熏肉火腿啊，瞬间陷入到了恐惧的绝望当中啊，他不想死啊。然后呢他找了他的好朋友啊，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只小蜘蛛，叫夏洛啊。这呢是一只非常渺小、不起眼的灰色小蜘蛛。这小。

小蜘蛛呢要怎么救这只小猪呢？啊，小蜘蛛呢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啊，它这个蜘蛛可以织网，对不对啊？于是它在猪圈的这个蛛网上织出了很多的文字。这个农场主一看到，哎，这个文字啊，都写的是这只小猪啊。他一想，这小猪怎么这还能有字儿呢？啊，于是这个威尔伯啊一夜成名。那成名之后呢，就不能杀他了啊。他就成了全镇最特别最耀眼的明星小猪，躲过了被屠杀的命运啊。这个整个故事非常的温柔治愈啊，农场里活泼搞笑的小动物，温柔善良的人物，简单的情节，读起来很轻松啊。最动人的是呢，夏洛默默的付出，不求回报的友谊，他用尽一生来守护朋友，成全朋友，用这个蜘蛛短暂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诚善良坚守和牺牲啊。所以呢，这小朋友可以来读一读啊，他会教会孩子们珍惜友谊，心怀善意，真诚待人啊。这个故事呢简单好读，泪点跟温柔并存，能够培养人的一个善良的品质啊。好，这是第四本啊。第五本书我们来说一说，我也是很喜欢的，也是很小时候看过的，叫《海底两万里》。这本书呢是法国科幻之父啊，我觉得他也可以称得上世界科幻小说之父。这个人呢在100多年前啊，他叫凡尔纳啊，100多年前写的这个经典的科幻冒险名著啊，也是呢这小学生科普冒险必读的神作。作者呢在100多年前呢，凭借着超凡的想象力啊，就精准的预言了像潜艇啊、深海探索、海底资源开发等等啊，现代科技跟现代的一些技术啊，可以说是脑洞非常的超前，令人震撼。故事的开篇呢，说海上呢经常出现神秘的海怪，频频呢撞击船只，制造海难。这世界上的航海者啊，都是人心惶惶的。那么为了揭开这个海怪之谜呀，有个博物学家叫阿隆纳斯，参与到了海上的搜寻海怪的任务，哎，却意外的掉入了深海。结果呢，被这个海怪给救了。啊，他救了之后，他发现这个海怪啊，根本不是巨兽，而是一艘呢，由一个神秘人建造的先进的潜水艇。啊，这个潜水艇还有个名字叫鹦鹉螺号。于是呢，这个博物学家阿隆纳斯被救了之后啊，他就跟随着这个神秘又冷峻的潜水艇的船长，叫做尼摩船长，开启了长达20000里的环球深海大冒险啊。整本书呢，带孩子们能够游览神奇的海底世界，包括五彩斑斓的珊瑚森林，幽暗神秘的海洋深渊，壮阔的海底火山，古老的沉船宝藏，还有各种罕见奇特的海洋生物。这一路上啊，他们经历了冰层围困、巨型章鱼的袭击、深海暗流、海底狩猎等等惊险的危机啊，每一个旅程呢都是新奇又刺激，扣人心弦的啊。全书呢把地理知识、海洋科普啊，还有一些科幻的想象全都融入到了一起，可以极大的培养孩子们的视野，拓宽科学的好奇心跟探索欲啊。很好的一本书啊，海底两万里啊。哎呀，看看时间来到了10点55分啊。我们介绍了五本书，那么之后呢11点到12点这个环节啊，我们接着会来再推荐5本好书啊。来吧，我们先去一段音乐，稍后接着回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

0: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咱们接着回来，我是小天哥哥。今天呢，给小朋友来推荐十本假期适合读的好书啊。刚才说了五本啊，这五本呢，有《海底两万里》这样的科幻作品，也有《夏洛的网》这样治愈的童话故事，还有《草房子》这个国产的儿童名篇，更有《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啊，包括《鲁滨孙漂流记》这样享誉世界的名著啊。接着我们继续来说啊，说说第六本啊。第六本呢是一个，中国的，算是100多年前的啊一本有意思的书啊。这本书呢叫《俗世奇人》啊，它是冯骥才极具特色的一篇短篇市井名著，非常适合小学生阅读啊，积累素材，然后提升一下阅读理解能力啊。这本书呢很好读，全书呢是由一个一个独立精彩短小精悍的小故事组成啊，讲述的呢就是清末民国初年天津啊这个市井江湖里一群身怀绝技个性鲜明的民间高手的故事。每一篇呢都是个独立的故事，随时翻随时读，轻松无压力啊。书中呢塑造了一群鲜活生动的俗世奇人啊，这有多奇呢？有手艺绝到极致的刷子李啊，就是刷墙。但是呢，他有个规矩，给自个儿立了个规矩，就是我刷墙，刷那个白漆啊，我干活的时候身上我不能沾一个白点儿啊。你想谁刷墙的时候身上不弄得有点脏啊？但这个刷子李厉害到干完活身上一个白点儿都没有，那技艺呢是出神入化，从不翻车。另外呢，还记载了一个捏那个泥人啊，捏得非常像的一个匠人叫泥人张，啊，他姓张，专门捏泥人叫泥人张啊。这人呢也是一身傲骨，不惧权贵啊，用手艺呢狠狠回击欺负自个儿的人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叫苏七快啊，这人干嘛呢？就是他那个医术非常高明，救人无数啊。还有一些很多的身手利落的性格仗义的各种各样市井的能人呢、啊、这些人呢都是普通百姓啊，没有什么超能力，但是呢人家却有一门练到极致的手艺，所以说叫俗世奇人啊，这手艺练到极致就成了江湖的传奇。那这本书呢语言很通俗，又幽默又生动，带着浓浓的市井烟火气儿，哎，描写人物描写的是非常经典形象。我记得课本里，小学课本里就收录过一篇叫《泥人张》啊，就讲了一个捏泥人的一个姓张的手艺人啊。所以孩子可以读读这本书，这个书能感受到一些传统的民间文化、市井风情，哎，又能通过它呢掌握一些人物描写的技巧，明白什么叫一招先吃遍天。啊，把一项专业的技能练好了，那就是一身安身立命的根本啊！好，看看时间呢，来到了11:15，我们稍后接着说啊，我们要说第七本书叫《小王子》啊。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

0: 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欢迎各位呢今日回来，我是小天啊。今天呢我们来给小朋友推荐推荐假期适合读的十本书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七本，第七本呢叫小王子啊。这本书呢，这本童话也是全世界流传最广，最经典的治愈型成长童话啊。几乎呢翻译成了世界各个主要的语言啊。那么看似是写给孩子的童话，实则呢它适合所有年龄层段来阅读，就是成人也能来读啊，也会从中有一些体悟。这个书呢文字非常的温柔干净啊，寓意深远。故事讲述了一个来自一个叫 B612 啊小行星的一个王子啊，他独自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每天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打扫火山，照顾玫瑰，守护自个儿简单纯粹的小世界啊。但是呢后来啊，因为他跟他照顾的玫瑰啊发生了别扭啊，小王子就开始独自星际旅行，先后走访了六个奇特的星球啊。这奇特的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星球上啊有一些荒唐古怪的人，比方说专制虚荣的国王，爱慕虚荣的绅士，麻木酗酒的酒鬼，贪婪算计的商人啊，还有死板守旧的点灯人，脱离现实的地理学家。这些荒诞又真实的角色啊，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现实世界当中成年人当中的这个虚荣、贪婪、麻木啊、执念等等，能让孩子呢看懂大人世界的这个复杂跟荒唐啊。那么后来小王子就来到了地球嘛，飞到了地球，他在沙漠里啊遇见了一个坠机的飞行员啊，又遇见了通透了温柔的狐狸。这个狐狸呢教了他很多的知识啊，这小王子呢也最终读懂了自己跟玫瑰的关系啊，重新的理解了珍惜啊，理解了包容，理解了真诚。这全书的文字非常的温柔治愈啊，干净纯粹，没有什么复杂的剧情啊。我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反复读的好书，小时候看像童话啊，长大看像人生啊，其实越读越有领悟跟感悟吧。好，第八本书啊，第八本书叫什么呢？这也是我在三四年级的时候，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那本书，叫《绿野仙踪》。《绿野仙踪》呢是美国经典的一个奇幻冒险小说啊，它呢剧情非常的欢快啊，非常的轻松。我觉得这能算是美国童话里的这个 number one 了啊。因为之前聊的那些童话故事很多都是什么英国啊或者欧洲这些地方人写的啊。这本书呢讲述的一个小女孩叫那个多罗西啊，她原本生活在一个很平凡的乡村里，突然呢就来了一场龙卷风啊，把她呢卷走了啊，还有她的那个小狗跟她一起卷走了，穿越到了一个美丽又神秘的一个叫奥兹的魔法国度啊。那小女孩想回家啊，找回家的方法，于是呢她就开始了大冒险。杜罗西呢踏上了前往翡翠城寻找大魔法师奥兹的冒险旅程。这漫漫路途当中啊，他先后遇到了三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啊，一个是拥有智慧头脑的稻草人，第二个呢是盼望拥有真心善良的铁皮人，和一个一直胆小怯懦想要勇气的狮子啊。这四个心怀遗憾各有弱点的小伙伴呢一路同行，互相扶持，共同守护啊，共同成长。旅途中啊，他们穿越了危险的罂粟花

对抗了邪恶的女巫，破解了各种各样的奇幻难关，经历了无数惊险又刺激的冒险旅程啊。通过这样的旅程呢，每个人都在蜕变。那么稻草人呢，变得聪明智慧啊，因为他就想追求，头脑聪明嘛。铁皮人呢，变得温柔善良了。狮子呢，变得勇敢无畏了。最终呢，他们都成了理想中的自己。那么故事最后的反转呢，倒是温柔又治愈啊。他们一路苦苦追求的智慧、真心、勇气，其实在结伴前行的过程当中呢，就已经拥有了。全书呢，善恶分明，节奏轻快，充满正能量，特别适合小朋友来看一看啊。绿野仙踪啊，这个好像也有动画片或者是电影啊，我记得是有的啊，各位也可以来看看，是影视作品啊，很好看啊。那看看时间呢，我们再进几首歌，11:30之后我们接着来推荐最后两本啊，适合小朋友假期的读物，第9跟第10本分别是《呼兰河传》和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0: 北京时间11:30，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洪湖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当青春洋溢着笑容，当梦想插上翅膀，没有梦想不该有，没有心声不该说，大胆做，勇敢说，少年说，听你说。

这里是同心圆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小听哥哥啊。今天呢，给小朋友来推荐推荐，好读的一些书啊。但是我们也来说说最近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因为今天是有大雨的一个天气嘛。目前中山一带有强雷雨云团正向我市的西南部靠近，那么预计未来四个小时啊，在我市的万江、东城、中堂、南城、后街、大岭山、望牛墩、沙田、红梅、滨海湾石碣、管城、虎门、道教、长安、高步、麻冲，都有较强的雷雨，局部地方呢会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东莞市气象台呢也在半个小时前呢对上述镇区也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注意防范哈。来吧，我们接着来说啊，今天呢说最后两个推荐的书啊。第九本书叫《呼兰河传》啊，这个《呼兰河传》呢是我国著名作家萧红的一个经典文学名著啊。这个书呢文字质朴干净，意境呢悠远，兼具童真与深度，非常适合呢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来阅读啊。全书呢以作者童年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东北叫呼兰小城的风土人情跟童年旧事，一半呢是天真浪漫的童年快乐啊，一半是朴素真实的人间百态啊。那么书中最动人最治愈的呢也是作者跟祖父在后花园的童年时光。宽敞自由的后花园里呢，花草肆意生长，蝴蝶自由飞舞，祖父温柔慈祥，耐心温柔，陪孩子栽花拔草种菜追果啊，追蝶。园子里的万物啊是自由随性，无拘无束，所有时光呢都温柔又悠闲，每一段童年的日常都纯真治愈，让人向往。除了美好的童年呢，书中也真实记录了呼兰小城的民俗风情跟旧时生活，包括热闹的放河灯、跳大神、庙会、秧歌，展现了浓郁的这东北的民俗文化。同时呢也写出了旧社会一些愚昧、落后、偏见与无奈啊，写出了普通人的卑微和命运的身不由己。整本书呢它是属于那种童真跟现实交织，温暖与悲凉并存的书，画面感非常强，文笔优美，很适合呢摘抄一些好词好句，孩子既能感受到纯粹的美好童年温情，也能学会理性的看待传统与世俗啊。这是《呼兰河传》啊，很推荐啊。第十本书

是最后一本了。最后一本呢，是一本非常适合整个小学阶段来读的，叫《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啊。这本书呢，它是一本很幽默的啊，国外的一个适合小学生的小说啊，中文有译本，剧情呢轻松诙谐，脑洞十足，全程高能啊，几乎所有孩子一读就上瘾。故事呢发生在一个宁静的山谷里，住着三个呢极其吝啬、凶狠、小气又愚蠢的农场主。他们呢养鸡、养鸭、养鹅、酿酒，却非常自私刻薄。聪明睿智的狐狸爸爸为了养活家人，每天晚上呢悄悄去农场来获取食物，因此惹怒了三个农场主。三个农场主是气急败坏，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狐狸一家。他们守在洞口，开枪射击，铲土挖洞，动用挖掘机疯狂的挖掘，是要把狐狸一家赶尽杀绝啊！一场紧张又搞笑的地下博弈就此展开。那么面对人类疯狂的围剿跟致命的危机呢，狐狸爸爸冷静机智沉着，永不慌乱。他带着家人呢拼命深挖地道，灵活躲避危险，凭借超高的智慧啊，是一次一次化解了难题，保护狐狸家族，还打通了通往三个农场的地下秘密通道，收获了丰盛的食物，邀请地下的小动物们共享美食，欢聚团圆。这个全书啊轻松搞笑，没有什么负面压抑的内容，通过幽默精彩的故事告诉孩子，遇到困难呢不要慌张，不要退缩，要像狐狸一样聪明的思考问题哈。那书很有趣啊，这个一上来就一拿到书啊，绝对会引起孩子的兴趣啊。另外还会教孩子这个培养他冷静客观勇敢的处事风格啊，也是很好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啊。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今天我推荐的这十本书啊，反正假期到了，孩子可以读一读啊。第一本《鲁滨孙漂流记》啊，第二本是《哈利波特》系列啊。哈利波特系列当然有八本书啊，可以从第一本《魔法石》开始读啊。第三本书呢叫《草房子》啊，讲了乡土中国的故事啊。第四本书叫《夏洛的网》啊，讲了一个农场里一只小猪跟蜘蛛的友谊。第五本书叫《海底两万里》，是法国著名科幻作家，也被称为是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的三部成名曲之一啊。第六部叫《俗世奇人》，讲的百年前的中国天津的一群特别厉害的手艺人啊。第七本书叫《小王子》啊，这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一本童话书啊。第八本书叫《绿野仙踪》啊，也被称为是美国经典的童话冒险小说。第九本书是《呼兰河传》啊，这也是以童真的视角，知名作家萧红啊在东北小时候生活的啊一些故事啊。第十本书叫《了不起的狐狸爸爸》，很幽默搞笑，能上手的一本童话故事哈。今天这十本书呢就给各位推荐到这儿啊，同心圆，我们接着给大家放放好听的歌曲喽。

0: 12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8: 哎，来
9: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0: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1: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2: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9: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0: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0: 对
6: 对对，明天更美好。
14: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18: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7: 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十二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们是读书俱乐部哈，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说要告诫青年读书啊，但是要读好书。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哎，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彦明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彦明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18: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市场看似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繁荣
17: 也鱼龙混杂，
18: 但也鱼龙混杂，而且就是出版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眼光，
17: 对，
18: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

0: 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他要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都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呀，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1: 对，
0: 所以朱安全先生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1: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
0: 对，
1: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0: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1: 对，不光是知识了，
0: 对，一
1: 对。
0: 个综合素养，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它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要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总而言之，还是要读书，所以就是读书是它涉及到一个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还有涉及到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他为人处事啊，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作为朱光潜先生呢，他注重兴趣的培养。在这个十二封信当中，他鼓励青年呢，到课外去发现自己兴之所近的学问，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哎，你看，我觉得他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呀，你要先读懂自我，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浑浑噩噩几十年都没有做，就不了解自己。你要问问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兴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那是妄自菲薄。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马尔克斯。他说的一样，说都是带着饭碗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能够有一些特长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
0: 对，
1: 哎，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做那个就没那么费劲儿。然后呢，你要避免盲目跟从啊，这个火了我就去学这个，我就干这个；那个火了我干那个。那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吧？而且它里边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书呆子呀，也不希望你真的成为盲目迎合的一个机器人，而是能成为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生活热情完整的人。
0: 我发现那个朱光潜先生，他很多的东西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个基础上的，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去理解这个生命，理解人生。包括读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学问家就是提到要读无用之书。那么他这个思想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包括发现自己兴之所近的学问，其实也是就是对自我精神、对自我人格、对自我内在的一个寻求一种认识，最终建立一个对自我的一个体察、一个觉知。那么无用之书呢，其实是有无用之用，虽然看似无用，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是一种精神的陶冶，所以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文学的书籍，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无形中的一种熏染。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呢，他对于青年的教诲，他并不是说，你刚才提到了 并不是说让大家做一个书呆子啊。

0: 啊，或者是机械的去做一些事情，他是鼓励青年要平衡学业，包括学业跟生活，包括学业跟作息，他强调动的好处，他就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但同时呢，他又强调静的重要性，他说。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这里的静，他说的静就是内心的平静，专心专注，在独处沉静的时间里，让思绪沉淀下来，于喧嚣当中保有一份定力。动是为了释放生命的能量，静是为了沉淀思考力。唯有动静相宜，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其实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也是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所以我觉得经典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一种启发，都
1: 对，
0: 不过时。
1: 都不过时，
0: 对。
1: 就是不要把手段当成一个目的啊。尤其是燕明老师提出这个观点，生活，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哈，就是他其实朱光潜是区分了生活、学问、事业这样一个主次关系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

0: 把你们带飞。
1: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0: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松山湖大道到鸿福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湖海路从镇安西路到滨海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他在这个谈摆脱里面直接戳破所谓的这个想法，他说生活呀没有以后，只有当下，生命的生机是持续性的，不是可以储存延后之取的一个资源。你说我这个是吧，上大学啊，然后2点一线，拒绝社交，拒绝散步，拒绝一切看似无用的爱好，目标就是什么呢？考研、保研、大厂、 offer、考公，这个才是我生活所有的目标。说实话，当你真正顺利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所谓的空虚？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经过10年20年的努力，你都不知道闲暇时间该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去相处，啊，好像这个生机啊，这个生命就枯萎了。
6: 对，
5: 就是为什么刚才叶梅老师反复说你得会生活，你是个人啊，是不是啊，你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 AI 啊。
6: 对，所以朱光潜的这个思想呢，我觉得因为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就是基于要我们要培养的是完整的人，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格，
5: 嗯，
6: 是一个健全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虽然我们有时候教育也在喊全面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一些青年学生，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下，

0: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比如说读到朱光潜先生书的话，至少我们在精神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哪怕是我们意识的现实不允许，但是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或者一个机械的，那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了，对不对？而且就是说，你看朱光潜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人都应当守住生命的本真和本然。所以他就强调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召唤"这个词，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如果说，现实条件允许的话，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从我们内心的指引，就是我们内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呢，确实给人这种踏实厚重之感啊，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还非常走心的哈。朱光潜上一生，他是以美学立身的吧？
0: 对，
1: 啊，他是一个美学家。他眼中的生活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审美化的生存啊。当然，他说领略人生，并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吃喝玩乐哈，就是让你是用审美的眼睛来重构日常。你想，100年前那时候是吧？那些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战乱，是生计窘迫。但是朱光潜依然劝青年于陋室听雨，于闹市观云。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却患上了什么呢？审美失明症。
0: 对，那个朱光潜先生，他还写过一本书叫《谈美》，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是美学家，其实在，就是谈美方面，包括他写了很多艺术的一些评论呀，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说他的见解非常深刻呢，又非常的朴实。你比如说，在《谈美》的这一本书里边，他其实强调的也是艺术活动是无所为而为。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心态，一种顺其自然的、顺应内心的，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主张，人是自我心灵的主宰，就是跟着自己，就跟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心的指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人，非常精神非常妥帖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很多人内心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啊，其实这都是跟人本真本然的状态，其实都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反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对。
1: 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书中啊，区分了这个快感和美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解开现在很多青年精神空洞的一个钥匙。
0: 对。
1: 你比方说所谓的快感，这个很好解决。比方我刷一个短视频，刷一个短剧，是吧？然后我这个手快，夸夸夸，我一下消费了，是吧？我收到快递，哎，短暂的满足。甚至呢，有一些所谓比吃比穿、攀比的这种虚荣心的快感，这都属于所谓的快感。但是快感结束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下一次快感，因为快感马上就会陷入到空虚当中。但美感不一样，美感它是持续的。就像刚才叶明老师所提到，比方说晚上坐着公交车，然后吹着晚风，听见了树叶哗哗响的声音，或者是读完了一本书，啊，一本好书，那种感觉到内心的滋润，或者是跟好友漫无目的的这种漫谈，这种松弛感，就是不带任何利益的这种体验，或者我真的画一幅画，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满足是持久的。
0: 对，所以那个朱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叫"慢慢走，欣赏啊"，
1: 哎。
0: 这个就感觉非常的。

0: 就是有那种生活的情趣，还有就是一种，慢下来的一种步调，对吧？不仅是对生活的提醒，也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是给青年的12封信，也是对青春的、对青年的一个寄语。生活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与内心的感受。所以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像朱观潜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做生活的主人，而非生活的机械。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努力拼搏，又要热爱生活。做有知识、有温度、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这样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而且朱观潜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
1: 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闲暇是人格生长的土壤。叶梅老师画过画哈，我们讲留白，是吧？就是没有留白就没有思考，没有独处就没有自我的觉知。很多人以为独处是孤独，朱光潜呢却认为孤独是自我与自我的割裂，独处是自我与自我的和解。是吧？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你脱离那个电子屏幕，你不接收外界的信息，你就只是静坐或者散步发呆，看似是毫无产出，但实际上呢，是在修补被碎片化信息撕裂的这种精神内核。你看看你看手机的时间，当然我也自我反思啊，我一天都在7、8个小时，是吧？
0: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
1: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总会有不停的跳出的信息，
0: 对，
1: 啊，甚至群公告，是吧？你要
0: 对。
1: 会去回复。因此呢，现在好像说是弹性工作时间啊，你像我们是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你就变成了24小时，实时待命的一个状态。然后好像就不能离开手机了，这一天当中，我觉着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0: 对，我觉得受这种，因为毕竟社会环境跟以前相比也是不一样了，包括这种科技的发达，而且这种诱惑性的事物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难逃这种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迷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能意识到，如果说一直走下去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种及时回头的一种能力，至少他要有一种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不断的就是当你走偏了之后，立马的能够尽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早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 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

0: 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5: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6: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5: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7: 我是郭伟。话说南宋绍兴年间，这一天岳家军正在纵马操练冲上土坡的技巧，突然主帅岳飞的儿子岳云从马上摔了下来，惹得岳飞大怒。
8: 身为被围军统帅，我已经稀松到这步田地，操练尚且如此，若果真有外族入侵，岂不是要贻误战机，成为千古罪人？按照军令，临阵失马者当斩。来人，
9: 副帅，末将日日苦练，不敢懈怠，只是一时失神，以致马匹受惊，副帅饶命啊。
10: 大帅，此地地形复杂，小将军也是首次到此，一时不察也是难免，若大帅执意要处死小将军，军中难免人心涣散，群龙无首，还望大帅三思啊。
8: 哼，既然众将都在此求情，本帅便先饶你一命，只是军令如山，不可徇私。传令，岳云阵前坠马，杖责100军棍。
7: 岳飞和他的岳家军青史留名，也是各种影视剧评书的经典大 IP， 您对他们一定不陌生。那小剧场当中提到的被围军又是什么来头呢？他跟大名鼎鼎的岳家军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说他是古代的特种部队？岳飞是怎么治理他的？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他立下了哪些战功？岳飞死后，这支部队又面临着怎样的命运？郭伟和您聊聊岳飞的特种部队被围军。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被围军是什么来头？这么跟您说吧，其实大名鼎鼎的岳家军是岳飞麾下所有军队的统称。据史料记载，岳家军由10几支军队组成，士兵人数多达10几万人。这些士兵来源不一，有的是岳飞的亲军，也有的是被归并的官军、贼人和草寇等等。而被围军则是其中的一支部队，而且他是岳飞亲军当中的精锐，是岳家军主力中的主力，说他是特种部队也不为过。其实啊，被围军这个称号并不是岳飞首创的，但却是在岳飞手里发扬光大的。如果搞个古代精锐部队的排行榜，被围军必须榜上有名。而且这支部队相

当神秘，它成立的具体时间已经无从得知，只能根据推算估计出它成立于南宋初期。至于贝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那更是说什么的都有了，主要是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它取自李白的《蜀道难》，里面有一句：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其中崔嵬的嵬字上面一个山峰的山，下面一个鬼怪的鬼，就是贝维军的嵬。它的本意是山高耸入云的样子，而贝维军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支部队像高山一样岿然不动。第二种说法是嵬本来指酒瓶，在古代军队当中，将领的酒瓶需要由亲信背负起来，并且呢随军携带，而贝维军的战士正巧都是岳飞的亲信，所以取了这个名字。最后一种说法是贝维是宋朝的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翻译成汉语是蛇和鹰的意思。总之不管怎么说，贝维军的名字都这么高端大气上档次了，那军队中的将领和士兵自然也都不是吃素的。贝维军的总司令是岳飞的儿子岳云，他经过层层选拔，将贝维军士兵人数稳定在16000人左右。这其中一半是南宋军队中少有的骑兵，另一半则是步兵，全员都装备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刀、短弩、弓箭和头盔、铁甲等等，能够适应战场上多变的情况。硬件都这么牛了，士兵的体能自然也得配得上他们嘛。特种部队嘛，士兵都得是经得起魔鬼训练的人。岳飞要求这支部队在训练的时候严格模拟实际情况，要求士兵身穿重甲操练冲陡坡、越壕沟等战术动作，就跟今天的负重越野似的。而操练中表现不好的士兵下场啊，大概就跟小剧场里边的岳云差不多。光有这些还不够，军队开拔、调拨粮草都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因此岳飞在严明军纪方面也下了苦功，甚至跟现代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异曲同工之处。当年曾经有一个士兵擅自用百姓的绳子拴草鞋，岳飞听说之后下令将他斩首。经过这番杀鸡儆猴，士兵上街哪怕是去买一捆柴火，哪怕百姓想体恤他行军不易少收二文钱，士兵也绝对不敢少给，毕竟啊，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可以说不贪群众一分一毫的思想是深入军心的。当然岳飞深知宽严相济才是用兵之道，他不仅给贝维军将士高于其他军队的待遇，同时还抬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样一来，将士们既有了面子又有了里子，没有道理不卖命。从组建到实战，岳飞的特种部队并没有等待很久。那么在战场上贝维军的表现如何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南宋建立13年之后，金国的实际掌权者完颜兀竹率10万大军来犯，企图将刚建立的南宋扼杀于萌芽之中。应该说此时他的底气还是很足的，毕竟他坐拥铁浮屠和拐子马两支大军，自己又是将门之后，骁勇异常。这铁浮屠和拐子马是什么意思呢？顾名思义，铁浮屠是重骑兵，他们以3匹马为一组，将马用绳索连在一起，骑兵们身穿重甲骑着马，可以猛攻对手军队的中间部分，和现代的坦克差不多。而拐子马则是轻骑兵，特点是灵活机动，冲力强大，可以从两翼包抄对手。凭借这两支军队，完颜兀竹在金国积累了很高的威望，做到了左丞相的位置，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0: 于是他以为这次也会像之前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宋军乖乖投降。可惜完颜兀竹的美梦还没能做多久，就遇到了岳飞的背围军。他万万没有想到岳飞竟敢主动出击，并且接连收复了北宋的旧地。这是完颜兀竹自北宋被灭以来第一次失利，因此他恼羞成怒，试图直扑背围军的指挥中枢。于是1140年，一场大战在郾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漯河爆发了。完颜兀竹照搬以前攻打宋兵的经验，安排坦克部队铁浮屠作为主力进攻，轻骑兵拐子马在两侧接应，又安排了几万步兵殿后，企图一举击溃岳飞的主力。而岳飞则派出背围军，一反完颜兀竹的做法，瞄准了铁浮屠被绳索串联、行动不便的弱点，命令步兵在前，用刀和战斧先往下劈，砍断马腿，等到金兵摔下马之后再进行肉搏战，最后出动骑兵一举冲破金兵的防线，使完颜兀竹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眼看自己的不败神话被终结，完颜兀竹长叹道：我自从起兵，所有的战役都用这个战术取胜，奈何今天失败了呀。按理说损失这么惨重，完颜兀竹应该消停一阵了吧，可是他偏偏是个不信邪的人，总觉得自己在郾城的失败只是碰巧倒霉。几个月之后，他集结了10余万兵力卷土重来，为了亲自践行那句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的至理名言，完颜兀竹看中了离郾城不远的颍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许昌。然而那句至理名言这次失败了，或者说话呀是本身没有错，但是爬起来是需要脑子的，显然完颜兀竹的脑子比不上岳飞，导致自己的大军再次被背围军按在地上摩擦。颍昌之战当中，背围军再次作为前锋出动，先以800骑兵冲击正面，再以步兵攻击金军的侧翼，为岳家军的其他军队打通了道路。这场战役打得难分天日，岳飞亲自上阵杀敌，身上被砍了10几刀，鲜血把铠甲都染红了，但是全体将士都没有退缩。最终岳家军一共斩杀了数千名金兵，并活捉了完颜兀竹的亲眷和心腹几十人，完颜兀竹本人也仓皇北逃。在北逃途中，爱发感慨的他终于发出了那句著名的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呐。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语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郭伟和您聊聊岳飞的特种部队被围军。除了正史的记载，一些民间传说更是为岳飞的胜利平添了一抹神话色彩。说是在河南开封有一个村子，这村子虽小，村名却大有来头。据说岳飞的军队行进到这里，对拐子马还不熟悉，虽然将士英勇，却仍然死伤不少。这时候一位老人求见岳飞，这位老人姓武，自称是武松的后人，他赠给岳飞一把钩镰枪和枪法的操作技巧，说这是武松曾经用过的。岳飞一试果然灵验，于是下令全军推广，最后大破金兵。为了纪念这位老人帮忙战胜拐子马，这个小村得名五拐村。直到今天啊，五拐村还保留着当年的一枚将军金印，岳家军的传奇也被当地人津津乐道。被围军几战皆胜，但是胜利背后又暴露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又为什么会成为被围军命运的转折点呢？好景不长，刚打过胜仗，被围军便和岳家军的其他军队一起被迫退兵了。南宋朝廷偏安在南方，真可以说是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种消极的态度，除了暴露出南宋朝廷目光短浅，也给岳飞的战术安排造成了不小的困难。虽然郾城、颍昌之战都击退了金兵，但真实的岳飞毕竟不像小说里那样力大无穷，被围军经过此番苦战，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实际上，当时北方燕云十六州已经拱手让给了金兵，这不光使南宋少了一个天然的屏障，更要命的是，一旦打起仗来，战场也会被一分为二。被围军将士们腹背受敌，不得不兵分两路，在南北两侧双线作战。金兵进攻激烈时，兵力吃紧，又等不到援军的将士，最终都力战而死。郾城之战之后，岳飞一个爱将的尸首在乱军中被发现，士兵们把扎在他身上的剑拔下来，竟然能装满一个2升的桶，可见战况是多么惨烈。再高超的战术，在这种情况下也难以发挥了。岳飞也是独木难支，没办法，他只好休整军队，准备来日再战。然而岳飞这名爱将的牺牲好像伏笔一般，暗示了被围军未来的悲惨命运。接下来就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宋高宗的12道金牌接连而至，命令岳飞收兵。看到金牌，岳飞仰天长叹，流着泪说：“10年的努力如今回

一旦，江山社稷再也不可能复兴了。而当岳飞心灰意冷地回到杭州，上书请求回家种地的时候，宋高宗却拒绝了岳飞的请求。为什么宋高宗既让岳飞收兵，又不许他辞官回家呢？其实宋高宗的心思是这样的，一方面他十分厌恶岳飞激进的北伐脚步，担心岳飞会把被俘的宋钦宗从金人手里接回朝廷，逼自己交出皇帝的宝座；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完颜五珠随时会卷土重来，因此不得不倚仗岳家军。这种矛盾的心理注定了岳家军飞鸟尽良弓藏的结局。不到一年之后，也就是1141年的正月，新年的喜庆劲儿还没散去，完颜兀竹又来添堵了。当听说岳飞率领8000被围军赶来支援的时候，他终于学乖了一回，且战且退，让被围军见不着踪影。不过被围军将士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没有成功的北伐是他们最后一次跟随主帅出征了。当年年末，南宋朝廷被迫签订了合约，割让此前岳飞收复的失地，赔偿白银25万两，丝绸25万匹。完颜兀竹一直视岳飞为眼中钉、肉中刺，他正好借此机会狮子大开口，放话说一定要杀了岳飞才能议和，否则就算南宋割地赔款，我也不会善罢甘休。第二年深冬，在完颜兀竹的威胁和奸臣秦桧等人的鼓动下，宋高宗心意已决，下令处死岳飞。被牵连的还有他的儿子岳云和爱将张宪。岳飞临行前只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几个大字，慷慨赴死了。岳飞死后，连同被围军在内的岳家军被秦桧和他的两个心腹接管，逐渐被合并裁剪，像流星一样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岳飞死后的第19年，完颜兀竹的侄子完颜亮趁虚而入，而宋高宗手下已经再也没有可用之兵。此时他才想起岳飞的被围军，却为时已晚。好在当时金军人心不齐，完颜亮在内讧中被杀，一身冷汗的宋高宗才躲过一劫。重文抑武是北宋开国的国策，这是基于当时的情势做出的选择，并非没有道理。只是赵匡胤的后代在延续这一政策的时候，没有做好文武官员的平衡，也逐渐导致了两宋时期国富兵弱的状态。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位小皇帝跳海自尽，宣告了南宋的灭亡。这个场景无疑是悲凉的，但是早些时候朝廷如果没有让一批忠良的武将悲凉赴死，历史是否能够改写呢？

包罗冷硬知识，浓缩精华往昔，短史记。原来第一个被叫做闯王的不是李自成。短史记，我是田阳。闯王这个名号在后世那叫一个响亮，大家早就习惯了闯王李自成、李闯王这样的称呼。确实，这位攻破紫禁城逼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覆灭了明王朝的男人，叫声闯王还是名副其实的。但是您知道吗？历史上闯王却也不是一位。尽管李自成的闯王之名名传后世，但他也不

0: 是自封为闯王的，这个名号其实是他继承来的。从谁那儿继承来的呢？高迎祥。咱都知道，所有王朝走到尽头的时候啊，内里往往已经被各种问题蛀虫给蛀空了。明朝末年情况只能说更糟，内忧外患，百姓困苦，许多人家吃不起饭，卖儿卖女都是常事。世道如此艰难，命都保不住，还怕什么呢？于是大家纷纷揭竿而起，开始反抗当朝统治，这其中就包括高迎祥。高迎祥拉起反抗大旗的时候，正是全国连年饥荒之时，百姓没了吃的活不了命，官府不管不说还使劲儿的收税，所以高迎祥在安塞揭竿起义的时候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投靠。由于他本人武艺高强，臂力过人，每次征战总是身先士卒，杀敌勇猛，名声自然是越来越响亮。崇祯四年，起义军首领王家印被杀，于是陕晋各路义军结成了36营，抱团取暖。高迎祥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首领，闯王的名号就是这个时候被大家推举得来的。36营结成之后，起义军的势力又达到了新高度，各地纷纷传来起义军胜利、攻占县镇的消息。一路下来，高迎祥的队伍发展得越来越强大，在面对官府的时候，胜率也越来越大。不过再厉害的人物总有那么一两个死对头。高迎祥在崇祯六年的时候入四川，不久之后就遭到四川石柱宣抚使秦良玉的抵抗。秦良玉是明朝末期著名的女将军、奇女子，行军打仗能力不比男人差，让几个义军首领都吃过亏。在四川受阻的高迎祥最后分兵入陕西，打算占领西安。当时他想通过三国时期的子午谷偷袭西安，便亲自率领大军在山谷里走了15天。而当他们精疲力尽地走到谷口的时候，却被孙传庭的20000军队埋伏。最后经过4个昼夜的激战，起义部队全军覆没，高迎祥被俘。崇祯为了报仇雪恨，将他凌迟处死。高迎祥死后，他的一名部下为了表现带着他的遗志继续战斗的决心，继承了闯王的称号。这个人自然就是李自成了。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制作人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用音乐的方式来纳凉吗？这样的方式靠谱吗？酷暑里的纳凉。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

0: 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3: 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奔赴到远郊，你也不需要去进入到一个幽深的山林当中，此刻这个地方就是专属你的清凉秘境。希望音乐能够一下子吹散你包裹着的那些暑气，我们暂时抛开喧嚣，去感受清凉时

听着这样的歌，是不是觉得好舒适好自在？这是来自彭坦的生活的诗意，这是收录在他2020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子夜集。哎，子夜时分来听的歌，是不是都是很清爽的呢？听子夜的歌，就是想要感受子夜时分的那种凉快和舒适。生活的诗意，九哥其实给我们发出了一个音乐的灵魂拷问哈，就是我们在奔波的日常当中，生活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彭坦刚才这首歌里其实没有给出什么华丽的答案，而就是教会我们把目光落在生活的那些个琐碎的事情当中，比如三餐，比如晚风，比如一个人待的时间，比如稀松平常的早晨和晚上。是这样的，可能生活的诗意就从来也不是远方的什么风景啊，包括一个盛大的什么仪式啊，而就在这种日复一日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碎的美好当中，这些美好被我们的忙碌所覆盖掉了，被我们的焦虑所覆盖掉了。所以有空的时候停下来看一看身边的这些小温柔。我一直倡导大家要通过音乐的方式学会一种向内观，我们向内看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平凡里打捞取那些浪漫和安宁。

谢谢莫艳林手捧一束自由的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份不错的好心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

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来听这样的慢歌，来自薛之谦和黄龄的《来日方长》。来日方长，是啊，这个夏天还有好久没有过呢，是吧？我们来听《潇洒走一回》。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风雨相伴，

0: 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酷暑里的纳凉，当我们耳边听到这样一首来自汪峰的《在雨中》，是不是顿时感觉身边好像真的下降了两三度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什么？音乐经由你的耳骨，经到了你的听觉神经，再传导到了你的大脑当中，自然给你传递了一份音乐的清凉在。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看到了是谁发来的那样一张荷塘的照片，老家有一片荷塘，荷花开的时候真的是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这样静静地盛放着，然后当荷花开出来的时候，当你站在荷塘边，你的视线就会被荷塘的那个颜色所包裹住，然后你身上的那些燥热好像一下子就可以顺着那些叶片都往水里沉下去，不用风扇，不需要一杯凉饮，我们就看着它这种不染尘埃的清雅的感觉，一下子就能够从眼底凉到了心里。你现在身处哪里呢？你是感觉特别的热吗？没关系，听听这样的音乐吧。

周杰伦带来的四季列车，四季列车走到今天，是温度有一些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还都应该是要守住自己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塘下田心路从唐龙中路到交平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今。

0: 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春秋时期的郑国人为什么会那么刻薄。当一个老者走失，他的年轻的学生在找自己的老师的时候，郑国人嘴特别损啊，他说我在东门看见一个人，这个人啊，这个脖子长什么样啊，脑袋长什么样，肩膀长什么样，腰以下长什么样，就他那个怂样简直像一个丧家之犬。郑国人为什么会如此刻薄，这就涉及到我们节目说到的那四个字，叫知人论事。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我们继续读经典来了，一起读论语这本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孟卓老师。我们说到了孔子人生中的一次遭遇，那么在这本书当中起的标题是丧家狗的欣然一笑，孔子在郑国。孔子在郑国呀，和弟子走散了。这时候子贡呢，就满处找老师哈，都碰到一个郑国人，说你看没看到一个特别高大、特别儒雅的老者呀？郑国人说，我看见了，他就在那个城门口站着呢。他头长什么样，肩膀什么样，脖子什么样啊？这腰以下长什么样？他那个样啊，就像一个丧家之狗一样。你看郑国人说话多么的刻薄呀，他为什么会这么刻薄呢？我们让孟卓老师给解释解释。
3: 这就是我们说论事嘛，就是你得看这个，就是郑国人啊，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风俗，什么样的一个风气，
2: 嗯
3: 啊，因为郑国这个地方位于什么呢？就今天这个河南附近，这个地方在古代啊是一个兵家的必争之地，是一个要冲，
2: 嗯
3: 啊，特别是什么呢？当时的郑国呀很不幸，它的南面和北面各有两个强国，北面是这个强大的晋国，这就是什么？就是春秋时期啊。山西人是最猛的，
2: 春秋时期、啊
3: 哎、对，
2: 嗯
3: 啊，那南面呢是这个虎视眈眈啊，北上争霸的楚国啊，这个湖南湖北人在这个春秋时期啊也很猛，
2: 嗯
3: 啊，那郑国呢就被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就有点像那个汉堡包啊中间那个肉饼似的
2: 馅儿
3: 啊，所以它非常的难，这是其实郑国。非常非常的艰难，在春秋时期，一开始春秋初期的时候，郑国还很强大，后来随着这种争霸的不断展开，南北各有强敌，是越来越弱小。
2: 嗯
3: 啊，而且晋国南下遏制楚国，先要降服郑国；楚国北上中原争霸，先要搞掉郑国，
2: 都跑不了。
3: 对，所以他夹在两个国家之间，郑国人呢，就是在这种非常凶险的政治环境中啊，他就渐渐的养成了一种就是比较这种。聪明或者比较狡猾的一种
2: 狡黠，
3: 哎，对对
2: 刻薄，
3: 对，
2: 嗯，
3: 就是墙头草，两边倒啊。所以郑国到了后期，就看郑国上上下下，就是所谓后期，就春秋后期啊，
2: 嗯，
3: 郑国上上下下这些外交家、这些政治家，一个个嘴都特别能说，
2: 嗯，
3: 而且都这个相当善于钻空子，
2: 就活着，他
3: 是思维，对对对，这活着，
2: 嗯，
3: 对，
2: 嗯，
3: 所以你比如郑国的这个大臣，嗯，孔子也多次提到子产，
2: 嗯，
3: 那子产一方面治国治得很好，但另一方面怼人怼得特别狠。嗯，左传记载，子产甚至就是到了这个领着这个外交团队啊，到了晋国，晋国人不招待他，其实你一个小破国家，你不值得我们这么去。这个厚待你，对，
2: 嗯，
3: 子产说怎么获得你的重视啊？子产下令把这个宾馆的墙拆了，
2: 啊
3: 啊！就您想，这放到今天不太可能啊！你一小国家到大国去这个外交了，人家给你这个大使馆建的特别破，你怎么办？你把墙拆了，你在那拆迁啊？能砸墙啊？对对，八十在那砸，
2: 啊，
3: 对吧？那晋国人不干了，晋国人说，我们大国你疯了，你来砸我们的墙？晋国人就来直接就过来这个。就直接就过来这个声讨了，你怎么回事啊？你们干嘛呢？子产咣咣咣咣一顿说啊，就你们一个大国，你们像大国的样子吗？怎么怎么着？所以我必须要砸你的墙。最后晋国人是道歉的，
2: 啊，
3: 我错了，您砸的好，对不对？
2: 我都上了热搜了，
3: 对，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民风。所以这个国家的人，一方面就是他心里头很悲苦，
2: 嗯，
3: 他有一种怨气，
2: 对，
3: 他需要发泄，
2: 嗯，
3: 哎，对对对，
2: 嗯，
3: 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能说，
2: 啊，
3: 口才又非常好，所以就见到孔子这样的人，其实。这个事儿的戏剧性在哪儿呢？就是郑国人这样一个饱受摧残的国家的人，人家不愿意相信孔子这套东西。
2: 嗯，
3: 啊，你讲什么仁义道德呀？我们这个国家一二百年，我们被人欺负，我们在这么着，我们不也挺好吗？讲什么仁义道德呀？
2: 就你那东西不好用啊。
3: 对对对，
2: 嗯，
3: 所以这个事儿其实多多少少是有点这种就思想的戏剧性。
2: 嗯，
3: 就是它代表的是一个非常现实，啊，甚至内心很虚无的人。
2: 是的。
3: 那他来嘲笑这个孔子，
2: 那种东西。

0: 重新理解了。
1: 谢谢。
0: 还有一次哈，我去也是参加一个阅读活动，然后就是每个嘉宾都说你最喜欢的一个人是谁呀？然后我就觉得我说我喜欢孔子。
1: 火。
0: 因为我读了孟老师的书嘛，我正在读，所以我就喜欢，我说我喜欢孔子，然后底下的人就笑了。
1: 啊，就觉得这主持人这么装啊。
0: 啊，对，就是这样，这真能装啊，他喜欢孔子。就是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啊，我们对于孔子的刻板印象，或者我们对于《论语》的刻板印象，其实，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了哈，孟老师也总结过，就是孔子是枯燥的，无趣的，啊，那认为是儒家思想，这是森严的，强调这种等级文化是带来压迫的，就是我们的刻板印象。就这样，我为什么要喜欢这个孔子呢？是，
1: 哎，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
1: 哎呀，就是这个刻板印象吧，这个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啊。我们老说要打破刻板印象，其实不仅是对于人啊，对于性别，我们要突破刻板印象。其实我觉得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面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需要去打破这个刻板印象。这个孔子的刻板印象，其实是从这个五四运动以来就开始逐步形成的。那我们今天需要的什么呢？需要的是再度重新认识孔子，就认识一个有生命力的，认识一个没有那么僵化，认识一个也不是那么的礼教的孔子。这是我们要重新认识我们的历史，这是中国文化，中国人和自己的传统文化去建立认同啊，认祖归宗的返本开心的一个必要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按您说的两个，一个就是说很多小朋友就是他会觉得孔子非常的干苦，没劲。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他了解的不充分，
0: 就是他只拿出一句，
1: 对对对，
0: 并没有镶嵌到他那个人生的长河。
1: 是就我写这个书，第一就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趣味感，他和弟子之间的对话有时候特别好玩，而且孔子非常直，他和弟子之间有时候就是硬怼啊，特别是子路比孔子就小9岁，但实际上是小兄弟的岁数，
0: 哥们儿哈。
1: 对，所以有时候他俩对话特别好玩。这个子路问孔子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如果魏国让您这个重用您啊，让您为政啊，咱先干嘛？"孔子说："先要证明啊，端正名分。"子路一听就不干了啊，魏国这么乱，咱。什么叫端正名分啊？对不对？欲在夫子，老师你傻不傻呀？对不对？你怎么那么迂腐啊？
0: 孔子直接说是吧？
1: 直接说，欲在夫子，奚其正啊？有什么好正的呀？哇！孔子一听，也在有也。这也是什么？也不是说粗野。过去古人是居住在城里头的，叫做都
0: 啊，
1: 都市的都。居住在外面的，就是这些这个郊区的，这个叫做野，就是荒野的意思。所以也在有也，放今天就你个土人。所以这师生俩这种对话非常有意思，直接来。
0: 你看，就那么强调礼的那个那个时代哈，
1: 在这个掩盖不住孔子的性情。再者说，我们就说如何去理解这个礼的问题。我们今天啊是一个安定的时代，是个治世。人在安定的时代啊，有时候那个秩序过于严密了，你就有那个突破秩序的那个冲动。
0: 对，我怎么老被拘着？
1: 对，就跟我们上大学似的，就是有正门。就不爱走，有时候就喜欢翻墙啊。这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咱都清楚。那时候就是你管得越严，我越想就是突破点规矩。但是在孔子的时代，那不是治世，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啊，孔子就是孟子说孔子做春秋的一个背景，叫做臣事君者有之，子事父者有之，那就是大臣动不动就把国君弄死了。这你说这是政治斗争，我还能理解。但是古代的宗法制度下呀，家国同构，
0: 是的，
1: 家族和国家的秩序是一样，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是什么儿子杀了父亲，这应该吗？想想是很可怕的事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那乱世，战乱频仍，动不动就打仗，一打仗倒霉的什么是老百姓啊？所以孔子在那个时代提倡周礼。他是要什么？他是要呼唤重新回到一个理想的秩序。而对孔子来说，他能够想象到的或者他能看到的最理想的秩序是周礼。你说孔子为什么想象不出民主制度？那你不能要求一个古人，他又不是穿越回去的，对不对？他在那个时候能想象的是什么？就是根据人的血缘的远近亲疏啊，我们一种相亲相爱的一种文明秩序。而且他在周代的时候，他看到了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一个秩序，他看到了古代辉煌的文明，所以他提倡这种东西，他实际上是要呼唤一个秩序的重建。这个是具有高度正当。

0: 性的，就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就是我们在
1: 论事，
0: 哎，对，论事，
1: 嗯，
0: 就太平时节，你就觉得秩序这东西全是压迫自己的，全是压抑的，让你不爽。可你要理解乱世啊，秩序就是光，
1: 嗯，
0: 秩序就是希望，
1: 就是安定，
0: 对，
1: 就是老百姓的生活，
0: 对，秩序就是生存啊，
1: 嗯，
0: 那它是一个百姓最底层、最根本的一个诉求。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3: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我在这儿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这节目经常说一些文化的东西，
5: 嗯，
4: 就李和月也经常说，嗯，我也问过其他嘉宾，嗯，他们也给我解释，就是李和月到底是什么关系，
5: 嗯，
4: 为什么李月老是同时说，
5: 嗯，
4: 那这个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5: 古代的月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说啊，
4: 嗯，
5: 首先就是说它在这个行，古人在行礼的时候伴随的是什么呢？伴随的是要奏乐，
4: 嗯，就像背景音乐一样，
5: 啊，对对对，
4: 嗯，
5: 不同的礼有不同的乐，
4: 嗯
5: 啊，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礼仪层面的乐，那，啊，还有一个就是文化层面的乐，
4: 嗯，
5: 乐是什么呢？乐主张的是和谐，
4: 和谐，
5: 对，就古代的乐，嗯，这个就是礼乐之道的乐啊，它往往不是独奏，
4: 嗯，
5: 它是一个合奏啊，在合奏中呢，就是每一种音乐都要克制自己的这个，就是过于强烈的表达，
4: 嗯，
5: 所以大家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它其实有点像交响乐的这种意思啊，
4: 嗯嗯，
5: 所以中国古代就是中国的这个音乐中啊，唢呐很重要，但是唢呐登不了大雅之堂，哦，就唢呐那劲儿太强，
4: 声太大，
5: 对，就它一出其他都灭了，
4: 哦，
5: 啊，所以就是它就不行，所以中国古代你像这个所谓的这种文化的乐啊，
4: 嗯，
5: 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是琴，
4: 嗯
5: 啊，什么是琴啊？古人有个解释，琴者禁也。
4: 嗯，
5: 禁是什么？就是这个禁止的禁。
4: 嗯，
5: 啊，就是这个禁忌的禁。
4: 嗯，
5: 琴是什么？它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它另一方面呢，同时让自己的这种喜怒哀乐的任何一种情感都不能过度的表达，它是一种调节，
4: 嗯，
5: 一种中和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弹琴啊，这个古琴演奏最大的一个特点，它声小，
4: 对
5: 对吧？
4: 人不能太多，
5: 对，人不能太多，或者古琴演奏会，它一定要放 N 个这个 N 个麦，
4: 嗯，
5: 如果这个麦克风放少了，这个
4: 感觉在那空，
5: 就是默片儿，
4: 啊，
5: 对不对？
4: 没声啊，
5: 哎，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自我的调节，
4: 嗯
5: 啊，所以它追求的是和谐，
4: 嗯
5: 啊，所以这种乐是什么？这种乐它其实代表着就是礼的最高的境界，就是礼的核心不仅仅是一种规范，而是通过什么？每一个人都要一种自我规范，达到一种整体的和谐，就谁都要表达性情，但谁也都不能说是这种没有节制的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这就是礼，
4: 其实还是
5: 乐，
4: 就是乐还是和礼相辅相成的，是吧？
5: 对，它代表着礼文化的一种最高的境界，
4: 嗯，
5: 就是和谐之道。
4: 嗯嗯，
5: 啊，所以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古代的这个丧礼，
4: 嗯
5: 啊，古代的丧礼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自己的亲人去世，你要痛哭，
4: 嗯
5: 啊，古代丧礼会有一些设计，比如说跳，就我非常痛苦啊，我站不住了，我在那捶胸顿足啊，
4: 嗯，
5: 还有就是真是要捶胸啊，
4: 啊，
5: 就敲胸口啊，
4: 嗯，
5: 就他让你去什么，充分表达自己的爱上之情，
4: 就是要把这个情绪宣泄出去
5: 啊，
4: 嗯，
5: 但是同时呢，你不能这个过于哀伤，
4: 痛了，哦，
5: 对你过于哀伤，如果导致你身体不好了怎么办？
4: 嗯
5: 啊。这个，所以它又有一些的规范，让你的这种哀伤得到一种文雅的一种文明的表达。
4: 嗯
5: 啊，这个是礼。
4: 嗯，
5: 那这个其实是一种我们说就是精神的和
4: 啊，
5: 这个跟乐也有关，就是乐既是情感的表达，对吧？我奏乐抚琴，我肯定是要表达情感的， 同时呢，这种情感表达呢不能这个过度，
4: 嗯
5: 啊，所以古代的乐和那个就是重金属和那摇滚，它是两个路啊，
4: 嗯，
5: 所以这个乐代表着就文化意义上的乐，它代表着这个古代周礼的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境界，就是和谐之道，
4: 嗯
5: 啊，
4: 其实我们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很多次，就是孔子是个文艺青年哈，
5: 哎是的，
4: 啊就三月不知肉味啊，
5: 对对对，
4: 或者说你都不行了的时候还在弹琴啊，
5: 是的是的，
4: 嗯，他很喜欢啊，
5: 是的，
4: 嗯，
5: 就是你说这个文艺青年吧。他其实是个文艺青年、文艺中年、文艺老年、
4: 文艺一生啊。
5: 就是说，我们换一个说法，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
4: 嗯
5: 啊，所以孔子就是他真的不是就是想象中说那么一个死板的人。
4: 嗯
5: 啊，所以孔子非常非常的喜欢音乐，就是您说的，他这个在其文韶啊，三月不知肉味。
4: 嗯
5: 啊，这个很说的很夸张。
4: 是，
5: 但如果我们知人论事的话，您就知道他为什么去齐国了。
4: 啊，
5: 他为什么在齐国就是沉浸于音乐，他怎么着他去齐国学音乐的，
4: 嗯，
5: 其实不是，就是他去齐国也是因为在鲁国走投无路，
4: 嗯，
5: 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这个本来孔子在鲁国已经这个知名青年啊，
4: 嗯
5: 啊，学问又好，这个是身材高大，整个就精通六艺，文武双全，特别棒，孔子也觉得学而优则仕，对不对，我该为国效力了，
4: 嗯，
5: 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鲁国发生内乱啊，我书里也写了，这是特别搞笑的一个事儿。这个因为斗鸡，
4: 对，
5: 这您应该有印象。
4: 对，两只鸡是吧？
5: 对，
4: 一个用了芥末，另一个带了什么金具是吧？
5: 对，金爪，一个往鸡翅膀上抹芥末，说我熏死你；另一个往鸡翅膀上带这个金爪，我挠死你啊！结果斗鸡之后呢，怎么样呢？两家贵族发生矛盾。两家贵族发生矛盾，最后导致鲁国国君也参与进来了。
4: 嗯，
5: 结果国君最后就被赶出去了。
4: 嗯，
5: 这鲁国的政治大动乱啊！
4: 就是今天听起来荒唐哈。
5: 是啊，就是这是因为斗鸡，最后这个一国的这个元首跑到另一个国家，一辈子没回去，鲁昭公
4: 再也没有回去。
5: 那这对孔子来说就是个灾难，因为国家这么混乱，我出去效力，我为谁效力啊？
4: 嗯，
5: 我要效力，我这不就是给这个乱臣贼子效力吗？按照春秋时期，那自己国家没希望了，怎么样呢？可以周游列国，
4: 嗯，
5: 去其他国家去碰碰运气。结果孔子就去了齐国，去了齐国，当时齐景公很欣赏他呀。
4: 嗯、
5: 齐景公说：“这个我要重用你。”齐景公岁数比他大很多啊。
4: 嗯、
5: 齐景公说：“小孔，你真棒、嗯、啊，你很优秀，对不对？你说的很对，小孔，我要用你。
4: 嗯”
5: 但是齐国有一个大臣叫晏子。
4: 个子不高，
5: 哎，对，这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著名的晏子，个子不高、
4: 嗯、
5: 口才非常好，他是齐国的三代大臣啊，
4: 嗯
5: 啊，三世相齐啊，所以齐景公无论如何要问问晏子说这小孔咱用不用他，
4: 嗯，
5: 结果晏子虽然古人说是儒家，但是他在政治上有点法家，
4: 嗯，
5: 他看不上，说这他们说那套都没用啊，他们说那套没用，假大空，大而不当、
4: 嗯、
5: 不用啊，然后
4: 政治前途毁了，
5: 对，孔子就没有政治前途了、嗯、就在齐国他就废了，
4: 嗯
5: 啊，所以这其实这事儿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孔子这个晏子那么搞他，但是孔子就是还夸晏子，
4: 对呀，
5: 啊，
4: 就不恨，
5: 心胸宽广啊，
4: 啊，
5: 就是咱实事求是，你不理解我，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孔子还在齐国还说到了好话，
4: 是的，
5: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孔子怎么样呢？去学乐，啊，也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对孔子来说，在政治上走投无路的时候，
4: 嗯，
5: 没有绝望，既然不行，我接受。但是怎么样呢，我去学习，我去深入到文化传统之中、
4: 嗯、我去知识赋能、
5: 啊、对，
4: 嗯，
5: 这就其实这东西就是孔子人生的两个线索，或者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个线索，
4: 嗯，
5: 就读书人都想着去改造世界，那我去做官，但如果做官不行怎么办，另外一个世界就是文化和教育，
4: 嗯，
5: 我去学习，我去传承这个文明的传统，
4: 嗯，
5: 我去教育，所以我去沉浸在音乐里头，三月不知肉味，我顾不上想那些事儿，
4: 嗯，
5: 所以这就是这个中国古代人什么叫做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独善其身不是说我自己在那找个乐子，
4: 嗯，
5: 这独善其身是什么，是让自己融入到文化传统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像苏东坡呀、啊、这些人，很多人怎么样，在他的政治逆境之中，恰恰是他的文学的高峰，是他的艺术的高峰、
4: 嗯、
5: 是他们思想的高峰，
4: 嗯，
5: 这个传统其实是从孔子来的，
4: 就是既是自我的一种解脱，
5: 对对对，
4: 同时也是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往下传的一种方式哈。
5: 对，
4: 嗯
5: 啊，嗯，所以我们看孔子人生两条线，一条是政治的线，一条是文化和教育的线。
4: 嗯
5: 啊，
4: 教育是他后来慢慢总结出来
5: 的
4: 哈、
5: 啊。就是教育的线其实也不是后来，其实是他三十多岁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
4: 就开始收弟子，
5: 开始收弟子、
4: 哦、
5: 啊，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个生命的线索。
4: 嗯
5: 啊。就两个大的方向，
4: 嗯
5: 啊，都想报效国家、
4: 嗯嗯，
5: 但是有时候政治昏暗，报国无门怎么办？我去做文化的传承者，
4: 嗯，
5: 做一个思想的创造者，
4: 嗯嗯、
5: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孔子，你看，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他一旦沉浸在音乐里头，啊，那种快乐，但把他那些就是那些被政治上被人搞，完全忘记了啊。
4: 这个。我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这个实操真的能达到哈、就是因为他又进入一种学习的快乐，我可以这么理解。
5: 是的是的
4: 是
5: 的，
4: 是吧？可能不仅仅是那种音乐，而是一种学习的那种快乐。
5: 嗯嗯，
4: 孔子终身热爱学习。
5: 是的，而且他对于诗啊、对于音乐啊，他的这种热爱也是贯穿了他一辈子。就您说这孔子喜欢音乐、绝对的。
4: 嗯，
5: 就孔子教育弟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啊，就是说一个最高的境界的学习啊，是一种有艺术感的，是一种像音乐一样自然和谐的境界，
4: 而不是刻意的。
5: 哎，对对对，
4: 哦，
5: 所以我
4: 是强制性的。
5: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就得品，就是说，读《论语》啊，这个其实并不容易。哎，就是读《论语》的时候得品，就是说如何去理解孔子的诗意。
4: 嗯，
5: 啊，他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孔子说自己最高的境界，从心所欲，但
4: 不逾矩，
5: 对吧？但是他那个从心所欲是很自如的。
4: 是的，
5: 啊。所以我们还有就是孔子和他弟子对话嘛，就和那个子路、冉有、公西华、还有曾点对话。
4: 无语点，
5: 无语点也，
4: 无语点也，
5: 对不对？
4: 嗯，
5: 就人家都在讲怎么治国，
4: 嗯、
5: 但是就是曾点还在谈色呀。
4: 嗯、
5: 孔子说你谈谈你的吧，曾点都不停的还在谈。
4: 嗯，
5: 音乐就那个节奏越来越慢，然后最后一声坑耳当一声，然后声音结束了。
4: 嗯，
5: 我谈完了我再说。
4: 然后说暮春者，
5: 对对对对，我干嘛呢？这个，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已矣，风乎舞雨，咏而归啊！
4: 对，
5: 我们到这个春天啊，我们干嘛？我们不干，我们不学习，不上课，我们洗澡。
4: 我们到雨水里沐浴。
5: 对，我们洗澡，洗完澡之后到那个舞雨，舞雨是个高台啊，我们去吹风。而且这个古人吹风，就是这洗完澡吹干啊，和我们今天不一样
4: 啊。
5: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头发长。
4: 对啊，都得散开，想必哈、啊。
5: 对，他那种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那个
4: 明朝散发弄扁舟，
5: 披肩长发呀，
4: 啊
5: 披肩长发那个真是得，
4: 然后穿一大袍都。
5: 对，非常非常潇洒的，而且有时候那头发、古人没有吹风机，他拧一拧，他得互相帮着抖，
4: 抖了开了，
5: 啊、然后在那甩哇那种就
4: 风呼舞雨，
5: 对，非常自在的一个状态、
4: 嗯。
5: 然后最后回家的时候还不是说走回去，他一边唱歌一边回。啊、
4: 对，勇而归嘛。
5: 对，但这种状态就跟前面这些弟子讲，我怎么怎么治理国家，富国强兵，我怎么怎么是这个参与外交都不一样。
4: 嗯、
5: 然后孔子听完之后，喟然长叹：“无语点也，这个最好。”
4: 我就不太理解啊、
5: 嗯。
4: 后来我看了这个书，还稍微理解一点。我说这孔子一生的追求，怎么就当然这是晚年的事儿了吧？
5: 嗯。嗯
4: 然后说那咱们就洗澡，就这样很恬淡的、
5: 嗯，
4: 这和他一生的追求好像也不一样啊。

0: 怎么说吧，就是说，首先就是孔子他不是一个单线索的人，就他的生命中充满着张力啊，他很复杂，这种复杂我们可以理解为一种丰富，就是在《论语》中其实展现出他
1: 很多面
0: 不
1: 相，
0: 同的面相。第二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孔子的诗意，就是其实他内心中最向往的东西是什么？是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是古人的一种天人合一，就是我和大自然之间，我放弃，就是我不考虑现实的那些功利、学习那些现实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把它全放下，我和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我去感受天地的那种气象，啊，这个是儒家的一个很深的一种这种精神的世界，就是和这种大自然的那种共生啊，感受天地的那种气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9: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一起来聊一聊泡泡玛特的商业之路。
10: 觉得最核心吧，它是出现在社群层面的，就是攀比，对吧？
9: 嗯、
10: 这个我们现在发现，这个谁买了一个这个泡泡玛特拉布布、啊、
9: 限量版的，对，隐藏款的，
10: 对他这个拿出来晒，本身我觉得倒不是一个特别让别人反感的事情，而是晒完以后，它所引起的这种社群的反，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有些畸形的，大家会比啊，你晒贵的，我还有更贵的呢啊，然后大家就会去过度的消费，甚至比较啊可怕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圈层的身份，比如说谷子，对吧？这谷子呢，事实上大多数谷子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事实上有的人就在包上挂一个特别特别贵的，一定程度上呢，他是要用这个东西去显示自己的圈层身份，一定程度上会自生虚荣吧？我觉得啊，这种攀比式的这种消费一定是我们不提倡的。
9: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学生啊，他比较沉迷买这种盲盒，其实也不仅仅是泡泡玛特的产品了，还有其他家的产品哈、啊。现在大家都说万事皆可做盲盒嘛，还有很多的这个 IP 的游戏啊、周边啊，花了比如说大量的一些零花钱哈、啊。比如说当下的这些学生或者青少年啊，被 IP 营销裹挟的消费心态，是不是也有一些典型的特征呢？
10: 有，这个事实上不单单是这一代学生们所面对的问题了，事实上我觉得之前几代也有吧，为什么？

0: 因为事实上我们都在经历一个高速发展的这个社会啊，
1: 嗯，
0: 除了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啊，以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都在日新月异的更新哈，
1: 嗯，
0: 所以事实上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代偿啊，小时候没有，长大了就要，对，小时候没有，这个上学的时候就得要。我们好像在整个消费的过程中，不断的会出现一代又一代的叫符号代偿，可能上一代人的奢侈品，对吧？大牌的包包啊、手表、名牌的衣服。鞋帽，再到这一代孩子们，他们去买的这些谷子啊，我就觉得，对吧？其实都是，归根结底吧，都是一个用符号去代偿。因为什么呢？你要的不就是那个 logo 和形象嘛？这就叫符号，对吧？所以事实上呢，每一代人都在经历一个把这个 IP 的符号去做代偿的事情。这个事情你是没法阻挡啊，因为事实上我们依然还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啊，各行各业都在发生变化。有变化就有代际，有代际。就有信息差，就有感受差，就有价值差，所以只要有这个差呢，就会有攀啊，向上或者向下都有。所以事实上呢，我觉得这个第一个特征就是它都在做一个符号代偿，这个是我们所需要去面对的。第二呢，就是刚才那个问题也提到了，就是它社交需要。你会发现 IP 的东西它天然具有社交货币属性，
1: 对，
0: 那你有它，大家就会跟你有的聊，就会愿意多看你一眼，就会觉得你有什么什么样的特质哈，所以事实上呢，这种我觉得也叫羊群效应吧，对，尤其在学校啊，羊群效应非常明显，一个小孩买了，一群人都买啊。办公室也有羊群效应，所以我觉得这第二个特征就是，它其实有一个圈层社交的刚需心理，你没有它，你可能就没有话题参与的能力了，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刚才也强调了这个碎片化叙事。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高度碎片化叙事的就是一个社会，或者说媒体吧，大家的这个看的片子是越来越短，对吧？我们这个从电影。到电视剧，再到短视频，再到微短剧啊，好像任何复杂的事情都用两分钟可以给你讲明白。这种碎片化叙事呢，它天然是有成瘾性的，因为它快反馈，跟游戏一样，对吧？它反馈很快，你上一分钟充完钱，下一分钟就变强啊。这个短剧也是，你刚充完钱，你就可以立刻看到后面那些勾着你的剧情。实际上，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本身背后的逻辑就是成瘾性的规则的设计。这个特征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因为我们慢慢会失去对这种长篇故事的完整逻辑和细节的关注啊，我们会追求那种逻辑上的快乐，而忽略到那种细节上的那种啊缜密的那种细小的小快乐没有了。对，越多的即时惊喜其实会透支我们的耐心啊，甚至透支我们快乐的阈值，这个阈值会越来越高啊。过去你可能觉得一个事情你能够坚持五分钟很快乐，现在你好像30秒就不快乐了。对，所以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成瘾吧，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特征。还有一点，这个是刚才没提到，但是正好想到了得说一下，就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限量版啊，它不单单现在变成了这个一个好的商品，它甚至变成了一个投资品。我说这个主持人应该能理解哈，就现在有很多二级市场在炒，对吧？
1: 他这个
0: 刚买完以后的话，很快转手就能够卖很多钱，这个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投机的这种行为了。这个我觉得对于成年人来说吧，可能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我们毕竟有那么多二手交易平台。可是现在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青少年，他们自己攒钱，然后去买一个很贵的，然后赶紧去在同学们圈里边去倒买倒卖，这种情况也出现了。它其实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它可能将来会滋生赌博式的囤积，就囤货，对吧？就有点像我们金融属性了。这个可能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是控制不了对于这个风险的理解，也没有能力控制这个风险，那可能会持续投入零花钱。甚至去借钱，那这个事情的这个风险边界就不好控制了啊。所以这种高附加值的这种 IP 它带来的这种高溢价，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会滋生投机心理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到被裹挟的另外一个特征吧，主持人。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王宁自己说公司的电影和游戏业务它其实做的都不是特别成功，但是这两个赛道该交的学费还是得交啊。就是我们也很困惑，就比如说像迪士尼，它可能是为了能够长久的卖它整个那个 IP 宇宙世界里面的周边的产品，比如说像疯狂动物城啊，像这个冰雪奇缘等等的，然后它去不停的推出它的这个新的电影哈，就是为了长久的把它的这些周边再卖出去。我们现在看到的泡泡玛特呢，它是反过来的，它先有了线下店，先有了一个非常好的 IP 能够很快的变现， 然后再去

0: 去打造他这个宇宙的电影和游戏。我不知道，就是这样反过来的模式，它是否可行？如果它已经可以完全的变现了，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很卷的赛道的东西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多次提到了，其实它是一个先做线上还是先做线下的选择，对吧？
0: 对对，
1: 泡玛特呢，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先做了线下，
0: 线下对，
1: 对，它处在一个我们零售大爆发的时代，它跟迪士尼还是不太一样的。迪士尼的零售和这个影视或者说和文化产业，它是区分的非常非常大的，就自己的版图，其实可以说迪士尼都上百年了嘛，对吧？它
0: 对。
1: 本身来讲，在自己这些产业，伴随着一个行业，伴随着可能它的国家成长的过程中，它都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固定的打法了。这个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它脱离不了整个大的国家背景和产业成长的这个规律，就它得跟着这两个走，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司。所以实际上，泡玛特我觉得它的底就是来自于线下零售的爆发，对吧？所以这是它最核心的，它特别懂这件事情，它也抓住这个机会了。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1: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4: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5: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6: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8: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一起来聊一聊泡泡玛特的商业之路。
9: 那为什么说他到底这条线能不能就是走出他自己的这个商业模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为什么这么讲？首先可以说泡玛特现在转线上，它也处在了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时代，就是游戏加短视频，对吧？这都是比较快节奏、冲突叙事型的这么一个行业。如果你没有特别好的剧本，对吧？你可能真的就不太容易跑出来。泡玛特现在很显然，我觉得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对吧？没有做这个铺垫，所以他做线下主题乐园，从主题乐园开始，从实景演出一点一点的去往前走，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本身来讲，他只要坚持做，开更多的乐园嘛，开更多的店嘛，对吧？这个还是可以的。尤其是他现在可以开更多的店，里面除了玩具，还有食品，还有零食，对吧？可能将来再做一些情景化的一些演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可能只有他能够走出来的路啊。第二的话呢，就是

0: 如果说我们结合这个线下和线上的这个数字内容啊，线下其实我觉得比线上可以给大家体验提供更多的选择，这些更多的选择呢也能够带来更多的付费。举个例子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无论是游戏版号还是影视作品版号，甚至我们现在说的微短剧，在内容审查上都在越来越严格，对吧？一个是游戏，一个是微短剧，我们多次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在整个内容限制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天然就限制了你的发挥。如果胖瓦特现在这个时候入场，我觉得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严监管的时候，那反而不利于，对吧？它的这个成本比行业早期是要高很多的。但是现在线下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都知道，现在整个咱们国家的消费者都在回归线下啊，一有周末就出去玩去啊，绝不在家待着。对，线上消费都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啊，或者是中午。那线下有什么好处呢？像线下实际上一有可以打卡、拍照、写笔记啊，可以有互动、社交啊，这些其实除了消费本身之外，它也形成了非常多的二次创作的基础，对不对？就我自己本身来讲，就可以和线下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场景去形成我自己的故事。所以实际上，这个我现在看到，有一批非常优秀的这个UGC 的博主，他们其实除了随笔之外，他们还在做跟随笔对象之间的同人创作。这种同人创作非常非常多，还有跟自己宠物和家场景一起来做的，他可以自发的去补充很多 IP 的故事。而这些其实对于更年轻的消费者来说，他们更喜欢这种内容，因为跟他们相关性更强，也更近啊，离他们的生活也会更近。所以可以看到 B 站上就有非常大量优秀的这种同人作品，对吧？
1: 对，
0: 非常非常多，无论是对于经典的改造，还是对于这种新鲜 IP 的这种互动。事实上对于品牌方来说，品牌方并不拒绝，他对于品牌方来说相当于免费帮他做了非常多的内容开发，这可能也是
1: 对吧
0: 这也是一个非常省事的玩法。就我既然叙事和故事剧本拿不了那么好，你们天然有活力有想象力，那不如你们拿去玩喽，反正最终你们都得来买我的东西，或者说来我这儿打卡，对吧？
1: 对。
0: 所以实际上这种共创的叙事逻辑，我觉得是线下独有的，线上好像很难。你看抖音也好啊，很多短视频平台都出了这种共创的这种通道，好像你发现那不还是线上的内容嘛，对吧？就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体验感和真实世界的那种冲击力是很少。对，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赵晨老师的分享啊。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五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5: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各位走进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比较专业，但是其实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什么叫生产性服务业呢？简单来说啊，就是与先进制造业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包括人力资源、物流、金融、会展、供应链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软件信息服务等等啊，很多很多。那如果说制造业是东莞的硬支撑，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就是软环境。两者呢，好像是鸟的两只翅膀啊，车的两个轮胎，缺一不可啊。但是呢，坦率地说呢，生产性服务业啊，是东莞经济结构当中的一个潜力板，而工业思维呢，会导致东莞对生产性服务业呢，还是缺乏一些足够的关注和投入的。那我们怎么去挖掘好这块潜力板？市智联会啊，经过深入的调研，提交了一份啊很有针对性的提案。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提案方以及呢两个职能部门的代表啊，请到了直播间，一起来探讨东莞如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啊。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四位嘉宾。首先呢，介绍提案方的两位嘉宾啊，这是来自东莞市智联会的理事孔祥丽啊，祥丽你好。
6: 好，叶主播好，大家好。
5: 嗯，还有呢，是智联会的会员陆亚东，亚东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我们还请到了两位职能部门的代表啊，分别是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的科长、四级调研员吕立芳啊，吕处您好。
8: 嗨，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5: 嗯，还有呢是发改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科的科长王建敏，王科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四位嘉宾啊在直播间一起来探讨，欢迎大家呢边听节目啊边进行提问。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先来请提案方呢把这个提案的情况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市民朋友呢还不太了解这个提案啊。那我想问一下哈，我们市智联会是汇聚了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的，那这次这个提案呢，咱们为什么会选择生产性服务业来作为提案的方向呢？这个议题啊和东莞当前的发展啊有些什么样的关联呢？亚东来回答。
10: 感谢主持人提问。我们市智联会汇聚了工业制造、科研研发、科技研发、物流金融、人力资源等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日常会深入企业、园区一线开展调研。大家普遍形成一个共识，生产性服务业是当下东莞产业转型最关键、最绕不开的核心议题。选择这个方向，主要是有两方面的现实考量。第一，从城市发展的阶段来看呢，东莞是全球知名制造业基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走完了规模扩张阶段，正式进入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的攻坚期。过去，我们靠加工制造实现体量增长，但现在，制造企业想要提质增效、打造自主品牌，都离不开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产业物流、产业金融、人力资源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套。目前，我市制造业体量庞大，但配套的服务还存在发展滞后、供需错配的现象，已经成为了制约制造业升级的短板。第二方面， 从东莞在大湾区的城市定位和功能使命来看，东莞夹在广深之间，广深承载前沿科技、经济发展等高端服务功能，完整完备的 全链条产业配套，海量实体制造场景，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城市禀赋，天然适合搭建配套生产性服务体系，落地广深研发东莞转化的产业协作模式。如果缺少本地化特色化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广深的科创资源就难以在东莞落地生根，我们承接转化的城市功能也无法充分发挥。只有做强本土生产性服务业，构建东莞制造加东莞专业服务的配套体系，才能更好地承接广深创新外溢、夯实全球制造中心、湾区产业转化主阵地的城市定位。简单来说，制造业是东莞的根，生产性服务业是东莞产业提质增效的翅膀，产业转型到了必须补齐服务短板的关键阶段，所以我们将其作为核心提案方向。
5: 嗯，好，了解了，谢谢亚东。这个提案呢也总结了生产性服务业面临的四大核心制约：市场生态结构性失衡、要素支撑体系不健全、产业协同效能啊有待提升、统计监测体系比较滞后。那么我想请提案方来介绍一下这四大制约啊，具体呢它是指什么啊，要用我们能够听懂的话来介绍一下。还有呢，当前最突出的卡脖子问题到底是指什么呢？祥丽来回答。
8: 好的，谢谢叶主播。结合我们的调研数据呢和企业的反馈，我们梳理出了主要有四大的制约因素。首先呢是市场的生态结构性失衡，新生态、新业态创新不足，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基础扎实，比如普通的物流啊、商贸供给啊都比较充足哦。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端服务呢相对就比较滞后，比如说前沿的一些研发设计了呀、科技服务、商务咨询这类，整体的业态规模就比较小，然后龙头也比较少。同时工业服务、大模型、数字化跨境服务、出海服务等新的业态也比较欠缺，整体的市场呢会呈现一个低端比较饱和，但是高端又稀

0: 五以上的规范制造企业能采用自建服务部门的模式，比如说研发、检测、运维，还是由企业内部自己来运营管理消化，没有向外部来释放这个服务市场的空间。与此同时呢，生产性服务企业平均服务的半径也是不足50公里的，跨区域的协同案例是比较低，不足15%。那第四点呢，就是统计的监测体系较为滞后，数字服务等新业态尚未建立监测的指标，也无法来量化高端服务对制造业的贡献，导致产业规划、资金扶持、政策出台缺少一个真实的数据来做支撑，那政策的精准度那相应也会做相关的折扣了啊。以上呢就是提案梳理总结出来的四大核心制约要素。关于叶主播提的这个当前最突出的卡脖子问题，依我看来呢，市场的生态结构性失衡同时叠加了这个要素的支撑短板。简单来说就是企业急需要高端的服务，但是目前呢我们是缺钱、缺人、缺平台来承接。一方面呢，制造业转型升级迫切的需要工业软件、精密检测这些高端的服务，但本地的供给不足。但另一方面呢，高端服务项目前期的投入又大，回收周期长，缺少专项资金的扶持，复合型技术人才缺口大，双重的因素就制约了高端服务业的培育壮大，也影响了东莞制造业向价值链更高端去攀升的步伐，是产业转型比较核心的一个堵点。
1: 好的，了解了。好，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关于建议的部分啊，因为提案当中也提出了建议，涵盖了整体规划、新型基础设施、产业协同创新、人才引育啊等等方面。那我想请提案方来介绍一下这四条建议啊，然后呢其中哪一条呢是相对来说您觉得最紧迫和最需要优先来推动的呢？亚东来回答。
2: 主持人，我们的提案一共是分为四条相辅相成、层层递进的发展建议。我分别做一下介绍。建议一，制定全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统筹规划，将生产性服务业上升城市战略发展高度，出台顶层统筹规划，明确重点发展赛道与差异化的发展路径，避开与广深服务业同质化的竞争，由政府主导布局一批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配套完善公共硬件、公共服务，结合各镇街特色产业布局创新服务中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建议二是全方位加强生产性服务业人才引育工作，一方面加大本地高校、职业院校的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根据产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定向培育本土实用型人才；另一方面，出台更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在科研启动资金、生活服务等方面加大扶持，常态化开展在职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整体提升行业专业水平。建议三，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高端服务生态培育提升工程，搭建一体化数字公共服务平台，实现服务资源一站式查询、线上对接、全流程办理，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服务采购的成本。二是升级科创园区的配套，推动专业设备、试验场地、研发资源等的普惠共享，分摊企业创新的投入。三是改造闲置老旧厂房、低效工业用地，打造融合工业设计、科创孵化、产业金融、人力资源服务等特色产业服务园区，盘活存量空间，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空间互嵌融合发展。建议四，促进产业的协同发展，对内依托东莞制造业强势的优势，推动制造业企业主动释放服务需求，引导服务业企业深耕制造场景，打通供需对接渠道；对外主动承接广深优质产业外溢，推动本地企业与广深科创服务企业的合作，提升东莞在大湾区产业链中的重要性， 缓解人才

0: 资源的虹吸效应。
1: 嗯，等于说四条建议呢，第一条是关于统筹的，第二条是人才的，第三条呢是基础设施的，第四条呢就是关于协同的，对吧？
0: 对的，主持人。
1: 嗯，好，哪一条是最为紧迫的？
0: 其实我们认为四条建议都非常重要，但综合产业现状、落地速度和劳动和带动的作用来看呢，深化产业协同这条建议可能最为紧迫。产业协同是激活生产性服务业市场需求的核心抓手，短期见效最快。东莞拥有海量制造业企业，当下最大的痛点就是制造端与服务端供需割裂，制造企业不愿外包专业服务，服务企业也不熟悉生产场景，优先打通内部产业制造协同，能够快速释放海量服务订单，直接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规模，让研发、物流、数字化、检测、人力资源等服务企业获得稳定的业务，形成产业正向循环。同时完善湾区协同机制，能够高效承接广深创新资源，放大东莞制造场景的优势。只有先激活市场需求，整体规划新基建、人才政策，才能找准发力方向，各项资源投入才能真正的发挥实效。
1: 嗯，好的。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咱们呢今天啊谈这个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话题啊，可能很多的普通的企业主啊，他们觉得哎，为什么要谈这个，为什么你们还要写这些提案啊？因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啊，到底能给东莞广大的中小制造企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如果有利好的话，咱们就可能关注人会更多一些，对吧？哈，有哪些利好呢？来，祥丽来回答一下。
2: 好嘞，叶主播。那众所周知啊，东莞的中小企业数量是众多的，且体量不一。完善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呢，带来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主要体现在有三个方面。第一，能有效地压缩企业的固定投入，缓解企业经营资金的压力。小微企业资金储备一般都有限，如果单独来购置精密的检测设备，搭建数字化的产线，配齐完整的这个研发团队，那前期的投入门槛肯定会很高的。如果本地有成熟的共享实验室啊、工业设计机构呀，那企业就可以按需来购买服务，不用一次性的大额投入固定资产，那在设备、人力、产地的成本都能够显著的下降哦，那自然而然现金流的压力也就会小很多。那第二点呢，就能够帮助企业补齐创新的短板，跳出低价的竞争，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很多中小的企业深耕加工制造，但自主的研发、产品创新，包括智能化的改造能力都比较薄弱。如果有一个本土的生产性服务商能够长期的扎根东莞的产业场景，量身来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设计、产线数字化升级、产品性能检测等一体化的这个解决方案，那就能够有效的帮助工厂来优化生产的工艺，打造差异化的产品，提升品牌，摆脱低价内卷的一个困境了。那第三点呢，是能够助力企业便捷地对接国内外的资源，拓宽企业的发展空间，依托成熟的跨境供应链、产品国际认证、涉外咨询等一系列的配套服务，中小企业它就不需要远赴外地来寻找对接资源，那在家门口它就能够完成报关呀、资质认证、海外市场对接等业务，那更容易拿下海外的订单，包括布局境外的生产线，从而更好地抢抓咱们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所以总的来说呢，健全完善的本地生产性服务业，本质就是为广大的中小制造企业减负担、补技能、赋能、拓渠道，实实在在地助推更多的小微工厂成长为未来的专精特新企业。
1: 嗯，好的，谢谢。
3: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进行直播，同时呢我们也在智东莞 APP

0: 上啊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啊，各位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互动。好，那我们今天呢除了提案方之外呢，我们还请到了职能部门代表啊来到直播间啊。那前头呢通过提案方的简介啊，我们已经知道了为什么要写这个提案，做了什么调研，然后呢为什么这个领域啊很关键哈、啊，对于各位企业主来说有什么样的利好啊，都讲得清清楚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职能部门代表呢来进行回应啊。那我们也请他们来根据这个提案里头的一些啊这个建议啊，介绍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啊，以及呢下一步会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职能部门来回应，先从发改局开始啊。那我想先请发改局的王科啊，您来回答问题。发改局呢是服务业发展的牵头统筹单位，负责顶层设计、产业规划以及政策制定啊等等工作。那么近年来呢，市委市府呢也是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2025年2月啊，市政府呢就出台了2号文，关于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今年又出台了东莞市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啊。那您能否介绍一下，在推进服务业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接下来会怎么做？啊，王科。
1: 主持人你好。发改部门呢可以说是这个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关键综合协调部门，承担这个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政策引导等多重职能吧。我们总体来说是按照这个市委市政府关于这个服务业发展的工作部署，持续深化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推动两业的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完善了这个政策体系，我们构建了一份统领性的政策文件，一套重点发力、重点领域的政策加 N 个专项政策，然后还出台了这个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东莞市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特别是我们今年还将出台这个东莞市推进服务业扩展提质实施方案跟任务清单，那明确15、17这个服务业工作目标、任务数和施工图。二是我们强化这个企业培育，完善了这个规下上规领航主体梯度培育体系，初步遴选了125家领航企业，近3年来深规入库的服务业企业呢达到了1400家。第三是呢深化两业融合，主要是推动这个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创新打造一边的全国标杆，特别是这个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啊，探索打通这个教育、科技、产业场景创新融合发展这个全链条，孵化了一批这个硬科技企业，它这个做法呢也得到国家发改委的这个推广。然后我们这个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打造了全球首创跨关境海空联运通道，累计进出口货值啊也超过这个600亿元。那我们这个大湾区很多电子产品呢，可以通过东莞空港中心的直达这个全球。四是推进这个局型建设，我们初步形成了8个这个服务业集聚区，然后特别是辽部的这个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呢，也升格为这个省级的这平台。2025年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服务业比重啊，提升至22.8%、52.9%。下来呢，我们总的是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互促共生，重塑这个价值链与产业链，以制造业之强啊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呢增强了制造业之强，重点做好以下几个工作吧。一是这个精准培优这个市场主体，构建这个龙头引领、骨干支撑、小微储备的这个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激活服务业这个市场活力。二是优化这个空间载体，构建错位协同发展格局，整合这个政协园区产业资源，推动服务业从分散的向集聚发展，形成这一区域一特色、一政协一优势的这种发展格局。三是我们要深化这个两业双向融合，激活这个产业内生发展动能，分领域、分政协举办这个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人力资源等供需对接活动，发布了服务供给清单，持续推动了管产管服、管货管运，实现本土的精准匹配。四是强化这个重点项目攻坚，重点要布局那个现代物流枢纽、工业互联网平台、高端中式基地、商务综合体、文旅体验示范基地等重大服务业项目，补齐我们这个服务业的这个载体短板吧。五是扩大对外开放，协同构建这个共生产业生态，主要是呢吸收了这个港澳台高端优质资源，要承接这种高端的金融、科技、会展、法律等方面的服务资源外移。
0: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呢就要抛给啊人社这边的吕处。吕处您好，提案呢当中也专门讲到这个人才啊，人才的

0: 隐喻，加大高校啊以及职业院校的建设投入啊，制定有竞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呀等等啊。那么人社部门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目前呢有哪些政策和举措呢？还有对于提案当中我们也提到的像什么住房补贴啊、子女教育啊等等啊，这些建议啊您又怎么看呢？啊，吕楚您来回答。
1: 好，谢谢主持人，也感谢智联会、祥宜亚东两位的关注。那么我们人社部门主要是从隐喻、平流四个维度来托底生产性服务业的人才支撑。第一个是隐，用真金白银的政策包来留人。我们落实全市新一轮一加六人才政策，对符合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目录的 A 到E 类的人才，我们会给予最高600万元的购房补贴，最高200万元的生活补贴。那2025年至今呢，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的人才呢，已经审核奖补了8.86万人次，金额大概是11.5亿元。那么拿到优才卡，就包括了奇峰卡、玉兰卡，还有广香卡的人才，也能享受政务、医疗等全方位的服务。
0: 嗯，
1: 那第二呢是育，我们精准的培训补齐技能的短板，我们实施技能教练强程行动，把玩具设计师、工业设计工艺师、互联网营销师等23个生产性服务业的职业工种列入紧缺急需职业工种目录里面，那么相应的补贴标准会上浮30%。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生产性服务业累计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大概有8万多人次，而且呢有今年也新增了1.4万人次。那么我们也上线了技能管家的免费课程，联合龙头的企业开发了136个培训的标准，其中呢包装工也成为了国家职业标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深化校企合作的订单培养，全市8所的技工院校呢也开设有工业设置、电商、物流等专业，在校生大概有1万多人。那么我们也与京东、顺丰这些龙头的企业建立了8所的产业学院，以订单式的培养，让学生毕业就能上岗。那么第三呢是评，我们把评价权交给企业，我们东莞在全省率先开展了企业自主的评价，推行新八级工制度，那么400多个职业工种也纳入了范围，超35万人次拿到了职业技能等级证。那么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那么今年呢也开设了一个工匠培育补贴，那么相应包括我们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如果培养或者引进高技能人才，每人最高补贴10万元，每家企业大概是最高能拿到200万元的这个补贴。那么最后呢，主持人也提到住房教育，确实呢也是人才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人社呢正在全力的做好认定与补贴的兑现，未来呢也将会与住建教育部门进一步的打通服务的闭环，让人才在我们东莞留得住、稳得住。
0: 嗯，好的，谢谢吕处。好，那刚才呢我们是请两位职能部门代表啊来对提案进行了回应。那我们也看到呢，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个领域呢已经是有政策了，也有了行动啊，但是呢这些行动我们要落实到每个地方，然后呢效果要好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再加力啊才可以。那下面这个环节呢，我们将会在报时之后回来啊，就是请我们提案方的代表呢向职能部门的代表来进行提问啊，把这个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啊这个领域哈、啊，我们还要怎么做啊？一些比较细的问题呢，通过提问的方式哈、啊、问出来。他们问出来之后呢，职能部门进行回应啊。那我们听众听了之后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我们是要这样做的啊。好，那我们也是稍作休息哈、啊，一会儿呢回来呢，请大家继续来关注政协议政厅，我们稍后再会。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5:30。
2: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00-4:00，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我们的主题啊，就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赋能制造业高质量。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由一份提案啊来开始啊衍生开来。那提案方呢就是来自东莞市智联会，然后呢我们邀请了两位职能部门代表啊，一位是人社的啊，一位呢是发改的。那我们前面呢其实主要是跟大家来汇报。那首先呢是提案方汇报了一下啊，为什么写这个提案啊，又做了些什么样的调研，这个提案为什么很重要啊？然后呢我们也是请职能部门的代表。来进行了汇报，他们呢也说到自己啊这个领域做了些什么样的工作，下一步啊准备做些什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互动的环节了。这个互动呢包括两部分啊，一个呢是我们提案方向职能方来进行提问，那么也包括呢就是我们的听众啊，他们也会在智东莞平台呢留言来提问哈，我们进行一个充分的互动，通过互动的方式让大家对这个主题呢更加的了解。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提案方这边来提问吧。祥丽，来请提问。
4: 哎，好的。那首先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市发改局的王科这边哦。那王科长，我看到提案中是有提到制定整体的统筹规划，强化自身的特色产业优势，明确我市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与发展方向。那我想问的是，全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重点发展领域有哪些呢？
5: 谢谢丽姐。总的来说，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它是包括很多个领域，就为生产过程提供这种研发、设计、信息、咨询、物流、售后等各个环节。我们呢是立足我们东莞这个制造业这个基础的优势，明确的7个服务业我们要重点发力的这个方向。第一个是这个金融业，主要是要推动这个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和这个优质基金的落户，然后提升这个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局限人级。二是这个现代物流，要推动这个物流业深度嵌入我们的制造业前链条过程，然后要力争打造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标杆。三是这个现代商贸，这个主要是我们要大力发展一些手链经济、批发业，然后支持这个品牌

0: 开始手电推动向总部总店这个方向发展。
1: 嗯，
0: 是这个科技服务，科技服务这块的话，我们主要是要聚焦新材料、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等这些新赛道，招引一批高端研发技术成果转化内的这个企业。五是这个软件和信息服务，要聚焦这个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类工业软件，支持企业研发适用于东莞制造的工业软件，加快构建基础软件、工业软件、行业应用这个完整的产业链。六是专业服务，我们要打造这个现代专业服务业集聚区，吸引国际四大、全球百强力所这人力资源这个50强机构落户东莞。然后七是商业服务，商务服务要大力发展这个环保、工程技术、广告、会展等商务服务，加快建设省级广告产业园区。
1: 嗯，好，那刚才呢王科啊做了一下回答哈，那我来把这个重点呢提炼一下，就是七个重点哈。那么一个呢是金融业，第二呢是现代物流啊，然后第三呢是现代商贸，第四呢是科技服务，第五呢是软件和信息服务，第六呢是专业服务啊，第七是商务服务哈。那我们想要了解东莞的这个情况的朋友呢，哎，听一下就觉得啊，原来接下来重点是这些哈。好，那么接下来，祥丽来继续提问。
2: 好嘞，那我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吕处啊。
1: 啊，
2: 吕处你好，那提案中提到中高端的人才缺口较大，我留意到其中有一个数据。就是在2023年末的时候，全市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大概19万人。对于东莞这样的一个制造业大市来说，这个数字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我想问的是，生产性服务业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懂制造又懂服务。那人社部门在吸引这类跨界人才时候，有没有一些差异化的引才政策呢？这和引进制造业的人才相比，又会有哪些不同啊？
3: 嗯，祥丽你好，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到位哈。传统的制造业人才呢，其实是偏技能、硬技能这样的。
1: 嗯、对。
3: 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其实它是要软硬兼备。那么我们在引才政策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差异化的一些体现，主要在这三个方面。一呢是打破学历的门槛，看业绩贡献。在人才分类评价和自主评价里面呢，我们不为学历论，那更看重的是市场的价值。比如说像科技咨询师、供应链管理师这些跨界的岗位，只要业绩达标，一样能评上高见的人才，享受对应的补贴。第二呢是专项倾斜新职业，我们把商务数据分析师、工业设计工艺师、互联网网络营销师这些跨界属性强的工种也列入了东莞的紧缺急需工种目录里面，补贴呢也会相应上浮30%，引导呢人才流向这些高附加值的领域里面。那么第三呢是培养的模式会有不一样。那么制造业呢，我们会侧重培育工匠类型的、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我们更加侧重于创新型加复合型。比如说我们会通过技能大师工作室啊，或者是产业学院这些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平台载体，让人才呢在真实的项目里面既懂技术逻辑又懂服务的流程。那么简单来说呢，其实一个是要把产品做精，一个是要把服务做透，那么政策的工具发力点会有不同的。制造业人才呢侧重于工匠型的培育，那么我们生产性服务业的人才呢侧重于复合型加创新型的激励。那么政策上我们工具呢在补贴结构和评价的维度上就做了上面的一些区分。好，
1: 嗯，好的，谢谢吕处。好，那这一轮呢哈我们就问完了，然后咱们再给亚东啊两个提问的机会，好吧。嗯，来请提问。
4: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想请教一下王科长，提案建议提到了规划建设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提供基础设施与办公服务，促进产业集群形成。我想问的是，目前这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如何？有什么支持措施？下一步将会怎么做？
0: 亚东你好，就目前来说呢，我们成功培育了8个服务业特色集聚区，设立了这个集。

0: 区发展的专项资金实施呢竞争性评审，择优予以运营奖励，每个集区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同时呢，又各个重点牵头的领域会同各个部门跟集区区属地制定了一业一策扶持措施，在企业引进、重点企业培育、服务生态优化等方面予以了资金支持。下来，我们要加快明确服务集区这个全流程管理规范，建立年度考核跟定期复核的动态监管机制，每年围绕经济效益、产业集区创新能力和服务成效等核心指标对集区进行了系统考核，每两年还要组织对所有已认定的集区的发展情况进行全面复核，实行了优胜劣汰的这种机制，对考核优秀的集区呢加大宣传和资源倾斜，对发展滞后不符合标准的集区呢实行警示或退出处理，确保集区建设的这个质量和品牌价值。
1: 就是有考核，然后还是有退出的机制哈、做得不够好的话就退出了。那目前的这个八个服务业特色的集聚区分别是哪些呢？
0: 目前我们有八个，分别是这个南城跟松山湖的软性服务业集区，寮埠的人力资源服务业集区，松山湖的科技服务业集区，沙田的供应链综合服务集聚区，还有松山湖的科技金融集区，以及万江的数据标注产业园和南城的数据产业区。
1: 好像都不一样，定位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的，好，然后来亚东你继续提问。
2: 好，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吕处，提案中提到了推动产业园非园区飞地成为生产性服务的人才飞地。我也在人社工作，也知道人才引进的难度非常之大。我想请教，所谓的人才飞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人才不一定在东莞，但是服务是在东莞？如果是这样呢，人社部门在现有职权范围内如何认定柔性引进人才并提供支持呢？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之前我们听说过很多这种产业园区的飞地哈，但是人才飞地这个概念我还是刚刚才听到啊，很有意思。来，我们请吕处来回答。
3: 对，亚东他这个问题呢提得非常好的，因为这也正正是我们应对大湾区人才流动的一个新思路来的。那么人社呢，目前是通过项目制培训补贴、企业的一个自主认定，那么进行呢给这些非地人才提供支持，只要他们服务的企业是在东莞的，那就能把政策的红利带进去。更深层的跨区域的保障。那么我们现在呢也正配合市委人才办在广爱人才的体系里面探索，目前呢主要是以认定和服务权益落地为主哈。那么在人才的认定里面呢，我们不为地域，也就是说我们根据市人才的政策呢，只要是为东莞企业包括这些生产性服务业服务的符合条件的人才，不论他的社保是否在东莞，都可以就是通过企业推荐参与特定类别的人才认定。那比如说通过项目的合作、技术顾问等这种形式，都能享受部分的优才卡的服务，在医疗啊、政务服务方面都能得到一些全方位的一些保障哈。
1: 就人才就没有地界了是吧？他在北京也能够为东莞的企业服务。
3: 对，只要服务在东莞就行。
1: 就行哈。了解了哈，人才飞地，这个做法我觉得真的确实很有新意。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也来增加一个提问哈。我想问一下王科，就是呢我们提案当中也提议我们要探索工业遗址服务化改造的模式，将旧厂房转型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题园区啊。那我也注意到呢，服务业新政30条呢也提到了鼓励企业利用存量的旧厂房来改造以及兴办研发设计、文化创意会展等等这些生产性服务业的项目啊。那么我想问的是，在实际操作当中，这一类改造项目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是土地性质的问题，是消防验收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呢？王科。
0: 主持人你好。东莞的工业厂房呢是非常的多。
1: 是的。
0: 是多数旧厂房呢是这个工业，从这个土地性质来说是工业用地。将旧厂房转型为这个生产性服务业主题园区啊，很多项目呢是因为这个权属拆分复杂，多主体地域难协调，直接卡在这个合规落地的环节。另外从总体来看，全国这类项目已经非常多，同质化竞争呢是非常的激烈的。可持续运营。

0: 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大部分呢是缺少产业链的导入和专业运营，极易陷入换皮式空间困境，难以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益，最终导致改造后呢空置率偏高，投资回报率呢远超预期。
1: 嗯，好，了解了。好，那问到这里呢，咱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呢回来呢，咱们再继续啊向我们的嘉宾提问。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我们来讨论的话题就是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来到直播间，他们分别呢是来自东莞市支联会的孔祥丽和陆亚东，以及呢来自市人社局的吕丽芳和来自市发改局的王建敏。好，那么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啊这个市民提问的部分啊。我们找到这个知东莞平台上啊这些听众的留言，我们从里面筛选了几条。好，然后呢这一条呢，第一条啊，我们是来问王科的啊。那么这个问题是这样，他说呢，我是一家中小制造企业的负责人，想找专业的工业设计公司啊来合作开发新产品，开展产品检验认证，但是啊，不知道去哪里找靠谱的服务商。政府呢，如何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来进行供需的对接呢？啊，王科，您来回答。
1: 感谢这位听众啊，我们联合各行业主管部门，以政府搭台、市场畅需为核心机制，全力推动生产力服务业与制造业供需精准对接，加快构建双向赋能、融合共生的产业生态。一方面呢，我们是强化生产性服务业领航企业服务供给能力，就刚才我说的，我们已筛选了125家这个生产性服务业领航企业，发布了这个涵盖科技研发、信息技术、现代商贸、会展服务、商贸服务、现代物流、人力资源检验检测认证、低碳环保、工业设计等十大重点领域的核心服务清单。
0: 嗯，这个清单发布在哪里呢？
1: 在市发展改革局的这个官方网站上是有发布这个内容的，大家可以去这个查找。
0: 哦，在官网上面可以查到哈。
1: 对，
0: 嗯，那就对照这些名单，我们就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就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对吧？
1: 对，上面有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去具体进行对接。
0: 啊，很好的指引哈。
1: 对，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聚焦这个细分领域开展定向的专场对接。
0: 嗯，
1: 就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人事、工信、科技、市场监管等各个职能部门呢，也已经分赛道、分主题，陆续举办了一些精准化供需对接的活动，也是邀请这个检验检测认证的一些机构啊，比如这个人社局，他就然后可以邀请一些企业，他们双向进行合作。
0: 嗯，
1: 大概是这样的方式。
0: 就比如说，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精准供需对接活动呢？在企业做还是在哪里做呢？
1: 我们有分不同的主体的，有些是通过行业协会，也有通过这种企业，或者说我们的搭台，都有这种各种方式，其实都有的。主要能力就是让供需双方都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需要什么东西，这样子来实现匹配，是这样一个方式。
0: 好，就每次是不是就是选赛道、选主题，然后呢在不同的地方来搞活动，是这样子搞吗？
1: 对，大概是这种方式。
0: 好的，谢谢。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哈，这位听众提问，他说，我是做软件开发的，想转行进入工业软件的领域，东莞对软件信息服务业人才啊，有没有培训补贴或者是技能提升的支持？啊，这个问题应该是请吕处来回答哈。好，来，您请。
2: 哎，好的。我们有的，就是说工业软件呢，其实是属于我们重点支持的信息技术与技术服务交叉的一个领域来的。那么听众朋友是可以关注到人工智能训练师、传媒体运营师，包括互联网营销师这些相关的工种的一些项目制培训，我们会在就是那个技能管家上公布一些培训的那些项目，那么符合条件的也可以申领那个补贴，那么属于紧缺的也可以就是在职业工种的补贴上标准上也上浮30%。那么另外呢，就网上的那些网络学习里面，我们有个技能管家的平台，里面呢会有人工智能训练师、物流员等132门涉及到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相关的免费课程，也供大家就是说有时间可以在网上先修学习。那么如果是入职在企业的，我们也鼓励所在的企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一个自主评价，那么个人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证书之后呢，不仅个人可以领取技能提升的补贴，那么企业呢也可以获得评价补贴，还有工匠培育补贴，形成了个人和企业的一个双向的激励。那么在这里我也想跟这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广爱人才，咱们东莞欢迎你。
0: 好，那我想问一下哈，您刚提到的技能管家这个平台，它是一个小程序还是一个 APP 啊？它还是一个公众号？我们怎么样去登录，去找到相应的课程啊，还有一些政策啊等等呢？
2: 它是一个小程序的，咱们在那个微信搜索技能管家，一打开就可以在就是我要学习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课程，那你选择有兴趣的课程就可以了。另外呢

0: 你想关注目前东莞有哪一些线下的就是免费的培训，也可以在这个技能管家里面看到。
1: 嗯，技能管家这个管呢是东莞的管哈，大家记得哈，技能管家。另外如果想要了解人社部门的一些政策的话，是要加你们的公众号吗？还是说在官网上呢？
0: 都可以。现在咱们东莞的宣传呢，不仅在东莞人社还有技能管家这些平台，还有就是我们定期也在就各家媒体啊，或者是我们也通过今天就是这个电视台的一个
1: 节目做点公益广告。
0: 对
1: 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哈，了解到相应的一些消息啊，一些政策呀、福利啊等等哈。好，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个提问，我也想问一下吕处哈。这位呢就是说，我是学工业设计的大学生，明年毕业想在东莞找工作，东莞对工业设计人才有没有专门的支持政策啊？还有呢就是说就是这个问题哈，吕处来回答，他可能还想知道更多的东西，您给他讲一讲好不好？
0: 那刚才也说到了，包括工业软件还有工业设计工艺师这些呢，其实真的是我们东莞比较紧缺的一些急需工种目录哈。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不仅就是说相关的一些补贴会上浮，那么相关人才呢，他被认定为一类以上的人才呢，会享受刚之前我们介绍过购房补贴啊、生活补贴啊，以及那有才卡的全方位的一些服务哈。那么另外呢就是人才会担心，那我做工业设计那配套的上下游有没有呢？其实我们都有的。那我们在人才培养这些总体的环境下，我举个例子哈，目前咱们全市的那个技工院校也开设有工业设计的专业，那么也与一些龙头的企业呢共建那个产业学院，我们呢把包装工啊、质检员啊、包括电子基板检测这些上下游的职业标准都开发完毕了，那这些职业标准也应用在我们人才的培养当中，我们支撑设计的一些落地，所以呢不用担心，咱们东莞欢迎您。
1: 好的，好，那么现在呢节目的尾声哈，我也想请几位嘉宾呢，哎，都能够来用一两句话哈来做一个小结啊，发一句寄语啊。那咱们从提案方开始吧。祥丽，来你先请。
2: 好的，首先感谢政协提供的这个十分难得的一个分享机会啊，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司法改啊、市人社等相关职能部门对此提案的鼎力支持。未来呢是期待也非常乐见东莞持续做强生产性服务业，为东莞制造插上软实力的翅膀，助力本土的万千制造企业能够轻装上阵，稳步的迈向产业链、价值链的更高端。谢谢。
1: 好，亚东。
3: 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期望未来东莞呢可以立足城市的优势，持续深化制造与服务的双向协同，集聚优质产业服务资源，在大湾区赛道上跑出产业升级加速度。
1: 好的，王科，来您寄语。
4: 我们将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引擎，推动服务赋能制造，实现产业双向奔赴，更好支撑东莞制造向全球制造中心攀升。谢谢。
1: 好，吕处。
0: 希望人社的技能阶梯和政策的温床，能让每一位服务制造业的人才在东莞既有奔头也有归属感。那在这里我也插播一条广告哈，我们也欢迎大家登录东莞人社微信公众号，查政策、找岗位、学技能，我们一直都在您身边。
1: 很机智哈，随时插播公益广告哈。好，那么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市民朋友的陪伴和参与。今天呢我们是围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啊，我们听到了东莞市支联会的代表啊，他们在深入调研之后的真知灼见，也听到了发改、人社两个部门啊务实而且坦诚的回应。 那我们今天的政协议政厅呢，到这里啊就快要结束了。那么我们再次呢啊，感谢我们来到节目的嘉宾，也要感谢呢这期节目的幕后英雄啊，我们东莞市政协的工作人员做了很多的工作啊。那么也感谢呢此刻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市民朋友。好，我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8: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9: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上个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0: 王娘娘王凤英把床国玺给摔了，其实她并不想摔坏这块玉玺，她是要打老贼王莽。王莽往旁边一闪身，邦当一下子，玉玺落地，摔去一角。这块玉玺，那可不是一般的玉刻制成的国玺，这是想当初边河献璧那块和氏璧。有那么个典故叫完璧归赵，说的就是这块玉玺呀。哎，最后这块玉还是落到秦国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他的丞相李斯在这块玉上刻了8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成为床国玉玺。这块玉是方圆4寸，旁缺一角，现在这一摔嘛就掉个角，后来啊用黄金镶成的了。说这块玉好在哪儿呢？他真要是按上印色，开始一印，第一张纸这印的那个颜色深浅，和1000张以后的那个印的那个颜色一样，哎，就是说呀，这块玉啊是非常之好啊。老贼王莽一看，被玉玺给摔，他那个心就一蹦。可是还没等他和他手下人反应过来，把这玉玺呀拿起来呀，或者抢过来呀。有个宫女跑过去了，把这玉玺啊两手捧着拿回来，又交到了王娘娘手中。娘娘千岁，给你。这时候王莽他们才反应过来，刚要过来抢，王凤英一声断喝：站住！王莽，你们听着，谁要敢强抢玉玺，今天我就把它摔碎，我要与玉玺同亡。一时间王莽无策，他这一摆手，走。他手下这些人 什么军师徐世英啊，三七王大刀苏宪，左班大丞相窦荣窦藏，这又随着他打在后宫来到前边八宝金殿落座。王莽坐在龙椅上，双眉紧皱。诸位卿家，你们知道孤贾没有玉玺怎么执掌朝廷号令天下，现在谁要能在那王凤英手里边拿来玉玺，孤家就将他官升三级。这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在王莽想这重赏一下，看看谁有什么锦囊妙策能安然的把玉玺搞来呀。但是这些大臣你瞧我我瞧你，一时间无人作声，因为他们都知道啊，那王莽到后宫去都没把玉玺拿来，你别人去那娘娘能给吗？但是就在这时，左班大丞相窦荣闪身出班到近前向上施礼：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有办法请来玉玺交于万岁。哎呦，王莽心想，看来还得说这窦荣啊，这窦荣那可是老成赤重，既然他说能拿来玉玺，估计着就八九不离十啊。既是如此，那么你就到后宫去讨索玉玺，真要是拿来，真是大功一件，万岁您宽心放下，微臣这就去来。窦荣说这话一撩袍，转身下殿奔后面去了。站在八宝金殿上的徐世英老道，还有那三七王大刀苏宪与许多大臣心中都嘀咕，你窦荣就大呲呲地说能把玉玺拿来，你这不是满嘴胡说八道吗？这些人怎么猜测咱不说，单说窦丞相来到后宫，他心情沉重，见着宫女他说明要拜见王娘娘。时间不大，宫女回话，王娘娘召他进去，他直接到内宫抬头一看，王娘娘是端坐在龙床之上，他一闪身跪下了：千岁在上，老臣窦荣有礼。走。这王娘娘不看窦荣，这气还小，一看他这眉毛也竖起来了，这眼睛也瞪圆了。哎，现在他这怀里边还抱着那皇王玉玺呢。窦荣，你身为大汉朝三朝元老，朝廷对你是隆恩。

0: 王凤英呼一下站起来了。你竟为他来向我讨玉玺，难道说我能给你窦荣窦子恒吗？我就是摔碎他也不能给你。娘娘千岁，如果说你还想灭莽兴汉，有朝一日能看到大汉朝江山成立，您就把玉玺给我。如果说您不想灭莽兴汉的话，那不给也罢。就这两句话把王娘娘说的慢慢的又坐在龙床上了。窦荣，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候再看窦荣，那眼泪围着眼圈直绕。娘娘千岁，事情突变，就在这8月15中秋节上，万岁的寿日宴上，王莽用毒酒害死了万岁。当时王莽说了，谁要是保他官升3级，不保他立刻处死。一时间许多朝臣被摔进了油锅，插挑刀山呐。如果当时我想死，想做忠臣是很容易，只要我站出来骂一句王莽，我就身首异处。可是我一想，我身为大汉朝的丞相，真的我要一死了的话，谁还去灭莽兴汉？想到这些事情，我只好忍辱负重。表面上我保了那王莽，其实我是心向大汉呢。刚才王莽到后宫要玉玺，你没给他。王莽心急如火，他说了，谁要能把玉玺要来，是大功一件，什么官升3级。当然作为我一个丞相，本来是当朝一品，说官升3级也没法往上再升，但是我就可以取得王莽的信任。我只有取得他的信任，我才可以安稳地在他身边做事，我才可以找机会把他灭掉。说着这话，窦荣的眼光打在王娘的那个脸上慢慢往下移，就移到王娘娘小腹这个位置上来了。王娘娘也就身不由主的就往自己小腹上看了一眼，心想，这窦丞相你看我这肚子干什么呢？娘娘千岁，如果老臣所看不差，娘娘千岁已经身怀禄甲，这王娘娘已经怀孕了，显怀了，也别说窦荣，那谁都能看得出来呀。千岁呀，如果说老天爷有眼，娘娘千岁你怀的是个大汉太子，就是如果怀的是个男孩，以后升降下来，咱们想尽方法将他抚育成人，辅佐他登基，大汉有望。千岁，你要把玉玺给我，我就可以想一些方法迷惑王莽。如果说你要不给我的话，恐怕我在王莽身边也没有立足之地。说到这儿，窦荣把头低下，那老泪吧嗒吧嗒淌下来了。听完他说完这番话，王娘娘是毫没犹豫，一伸手，窦丞相你接过去吧。谢千岁。那说就窦丞相这一番话，王娘娘就信着他了，就把玉玺给他了。当然窦丞相这一番话说的是至情至理，王娘娘听明白了。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窦丞相对大汉朝的耿耿忠心，在这紧关紧要的时候，使得王娘娘能够信任他。那不然的话，你就什么王莽啊，你徐世英、苏宪，你们来到这儿说天花乱坠，王娘娘也不会交出玉玺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金富路从金富路到松山湖大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塘下田心路从唐龙中路到交平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12: 窦融接过一玺，再次磕头，这才站起来出宫，到前边见王莽，向上一举玉玺：“万岁！微臣讨来玉玺，请万岁过目。”哎呀呀！这王莽本来也算比较老成的那么一个人，定力很稳，但是现在呼一下子在龙椅上站起来了，只见他那手都发抖，花白然来回直颤，颤巍巍的他把这个玉玺就接过来了。左瞧右瞧，可不吗？正是刚才那王娘娘摔损一角的那个国宝玉玺呀。窦下，你真是功劳无上，万岁！微臣乃是万岁的丞相，说想些方法说服王凤英交出玉玺，这是我分内之事。说完这话，窦丞相退回原班。哎呦，徐世英、苏宪这些人，不由得你看我，我看你，心里边犯嘀咕，心想：哎呀，这窦融是真有两下子，看来他也是老谋深算，唇枪舌剑，不然的话，那王娘娘怎么会把玉玺给他？当然，这些人是怎么也猜测不到窦相是怎么跟王娘娘说的。现在要来了国宝玉玺，王莽这心里边就算稳当下来了。他怀里边抱着玉玺，左看右看，他都看不够。但就在此时，只见他的

一字并肩王军师徐世英老道，闪身出版，上前施礼：“梁佛万岁万万岁，微臣有一事启奏。”现在王莽一看徐世英，是打心里边欢喜，没有这个老道他不能当上皇上，就这老道给图谋要死了汉平帝，他才嫁作九五啊。一看徐世英上前说话，他在龙椅上就往前欠了欠身：“仙长有话尽管讲来。”“万岁，方才微臣陪着万岁到后宫向了王凤英索讨玉玺，微臣在旁边仔细观瞧，只见那王凤英已经身怀鹿甲，我掐指一算，他所怀的是个男孩，因此要斩草除根，请万岁下一道旨意将王凤英斩首。”王莽一听，他就好像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似的，一直凉到脚后跟，心想：多亏我的军师提醒，不然的话，这王凤英以后生下这个男孩，那必定要有人保着这个男孩与我对立，搅扰我的江山社稷，那现在就应该将他除掉。窦丞相在旁边猛然间听徐世英一说这话，他脑子嗡的一下子，要是一般的事儿，窦丞相都不出头，他尽量不惹这个王莽的疑惑，可是一听说要杀王凤英，那不管肚里边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那就都没希望了，那就死了。想到此处，他赶紧跨步出班：“万岁万岁，我窦荣窦子恒想是方才军师这几句话他多有不妥。”王莽和徐世英还有满朝文武这目光都落到窦丞相身上，这窦丞相在八宝金殿上就当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一字并肩王徐世英说的不对呀。徐世英面带冷笑：“窦下，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军师，你说你算来那个王凤英怀的是男孩，你就让万岁下旨意把他杀掉，可是你知不知道王凤英和万岁爷什么关系？他们是父女的关系，自古以来以德治天下而得天下，如果说万岁真要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杀掉的话，岂不是让百姓们寒心？再者说，我窦荣自幼我是习读易经，善于八卦，我刚才也占了一卦，我算得准呐，那个王凤英怀的是个女孩。既然怀的是女孩，就算她生下来了，对她那个汉朝的江山又有什么用处啊？那么万岁，你也大不必要再把自己女儿杀掉，而让百姓们再多有想法，因此我觉得军师所言是多有不妥。这老道徐世英一听，心想：窦荣啊，我说我会算，你说你也会算，我说我算的那娘娘怀的是个男孩，你算就怀个女孩，你这是诚心要跟我对着干呢？王莽就坐在上边看看徐世英，瞧瞧窦荣，一时间难以决断。窦丞相一想，不行，这个王莽如果要听了徐世英的话，王娘娘是危在旦夕。想到这儿，他又往徐世英跟前走了一步：“军师，你说你算了，那王凤英怀的是男孩，才让万岁下旨意杀他，即使这样，我愿意和你打赌。”徐世英一听，打赌？打什么赌啊？谁跟你打赌啊？窦丞相就不容他说话，接着往下说：“军师，我愿意跟你赌我这颗人头和我全家的性命，如果说我算差了，有朝一日
王凤英生下孩子一看是个

0: 男孩，我人头落地，我的夫人，我全家老少都可以死在法场之上，请问您敢跟我打这个赌吗？他说这窦丞相这叫步步紧逼，把他这个嘴给他堵住，把他这个气势给他打下去。徐世英可没有这个精神准备啊，他哪想到三句话不过，这窦丞相跟他赌人头啊。可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徐世英也是一冲动，窦相，我说他生男孩就是生男孩，你要打赌我随你的便，那个意思是你赌人头我也跟你赌人头，既是如此，那么就请万岁作证。王莽一听，怎么着，他们俩打赌把我这皇上也扯进来了。哎，这王莽就给这丞相和军师两个人作证，他们俩打赌到底看看这王凤英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那说窦丞相到底怎么打算？窦丞相心想，别的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让王莽杀王娘娘，那么我现在跟他一打赌，起码就得等到王娘娘把这孩子生下来，这王莽啊才可能要杀他或者怎么的，那就这几个月当中就没什么危险了。说老天爷真要是成全，生的要是个男孩，大汉太子，到那是灭莽兴汉，我大汉有望啊。如果说到时候生下真是个女孩，嗨，算了，到那时我也不想活了，我全家都随先王汉平帝而去，就是我也死了就得了。因此窦丞相他打赌打得特别狠，那就不容再有什么反悔，以性命相赌。满朝文武这就都听着呢，这些人不由得为窦丞相捏把汗，因为很多人都知道窦丞相根本也不会算卦呀，他怎么就算是个女孩呢？估计这个老道徐世英可能会算，可是老道啊眉眼一动，那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直转，就是他帮着莽主万岁夺得江山嘛，但最后得这徐世英胜了啊。这时候就见窦丞相又向上与王莽施礼，莽主万岁，既然我和徐军师打赌来赌人头，那么我想请一道旨意。窦丞相有话尽管说来，万岁，如果说我们俩打赌这个孩子要没落生，那王凤英要死了可能就弄不明白他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你说我们俩是谁胜谁败呢？窦相，那么依你说来应该怎么办？以微臣说来，我想我一日进宫三次送饭，确保着王凤英在生孩之前他没有其他的危险。如果说别人要给他什么饭食啊或者怎么地，可能是里边下什么东西他有危险，那就不好了。我要请旨，我一日进宫三次送饭。窦丞相的意思就是我进宫送饭，我能及时的知道孩子落生是男孩是女孩，我先知道，我有准备，因此才请这道旨。王莽点头了，可以。这时候徐世英也向前跨一步，嘿嘿，万岁，我也想向您请一道旨意，我要一天在宫门守候，搜窦丞相搜身六次。你不进宫三次送饭吗？我搜身六次，我就看你有没有什么夹带。王莽也点头，好，孤家准你的本章。他们二人胜败如何，是下回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你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我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只

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一

0: 诉着心中。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天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0: 一定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1: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是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面，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就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它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它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是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

0: 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
1: 哦，
0: 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二十二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隧道了
1: 。
0: 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1: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0: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1: 是，
0: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就在4个月的时间左右。
1: 哎，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0: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1: 啊？是吗？
0: 对。
1: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0: 对，
1: 当你开到十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十几分钟吧？
0: 十几二十分钟，对。
1: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十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
0: 对，
1: 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0: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卡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和睦，不是走阿河公路，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喀纳斯或者和睦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和睦，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和睦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6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5月份开始吧，应该是5月份开始到每年
1: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
0: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1: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0: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
1: 它的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的？
0: 巴士一样的。
1: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0: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和睦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1: 哦，
0: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就是
1: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0: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1: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0: 对，
1: 不好管理，
0: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1: 走丢了回头。
0: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不是
1: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0: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1: 对，
0: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1: 就会无序。
0: 对，
1: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
0: 对，
1: 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0: 对，
1: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0: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和睦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1: 和睦，你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0: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和睦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和睦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0: 真的是禾木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禾木这个片区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禾木是非常明显的
0: 对比。
1: 禾木开发的比较晚，喀纳斯
0: 比较早，
1: 开发的非常早了，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0: 变化就会很大。
1: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0: 差别很大，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我到这里边
0: 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1: 充气的。
0: 哦，充气
1: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啊，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0: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1: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就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0: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1: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它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0: 就真实的温度吗？
1: 真实的
0: 户外温度就几度？
1: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要
0: 冻回来了，
1: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禾木，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0: 统一安排，
1: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的。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0: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0: 啊。
1: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0: 他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
1: 很多人
0: 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对，
0: 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1: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0: 行，
1: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所以说，他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他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打卡拍照的。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纳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

0: 它有空中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的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那拉提，还有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康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
1: 嗯，
0: 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1: 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0: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1: 才关门，
0: 才闭园。
1: 那你就等七八点再过去。
0: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
1: 哦，
0: 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
1: 嗯，
0: 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七点钟之后才进景区。
1: 嗯
0: 啊，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
1: 嗯，
0: 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的比较充足一些。
1: 嗯，
0: 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六星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六星街来，就是包括六星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啊，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内容，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1: 狼哥是谁呀？
0: 就是唱六星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1: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0: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1: 对。
0: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
1: 嗯嗯，
0: 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它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
1: 嗯，
0: 啊，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得还是比较巧一点哈，
1: 嗯，
0: 然后六星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
1: 嗯，
0: 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嘛，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这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鱼河，
1: 嗯，
0: 包括到恰西草原，还包括到这个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线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
1: 嗯，
0: 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就完全可以从那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当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 这个国道，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独山子啊峡谷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
1: 嗯，
0: 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六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
1: 嗯，
0: 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来去打卡的。
1: 对，
0: 嗯，
1: 比如鼠尾草，
0: 对，鼠尾草
1: 长得很像，
0: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对，那么艳。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不是也是比较晚。

0: 对，没那么早，
1: 对，
0: 一定都是
1: 九十点钟之后，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
0: 嗯、
1: 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
0: 嗯，
1: 啊，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就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色特点，
0: 嗯，
1: 啊，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0: 受不了
1: 37-38度，
0: 但我觉得没有到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了。
1: 对，
0: 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1: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有，而且这个什么头上
0: 透气儿，然后要帽子，
1: 头上
0: 不要露头顶啊。
1: 对对对，
0: 一定把头顶
1: 露头顶，然后会晒得头皮疼。
0: 对，头皮都晒蜕皮了。
1: 所以说是整个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食的结构，其实新疆的整个这个片区都差不了特别多、
0: 嗯、
1: 该有的比如说什么抓饭了、羊肉串啊、什么牛羊肉之类的都是有。
0: 这个季节就瓜果也下来了，
1: 这个季节的西瓜下来了，还有包括我们
0: 老汉瓜。
1: 老汉瓜的好多朋友都说了，
0: 老汉瓜这个名太逗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某一个外形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其实说的就是它那个瓜软到没有牙的老汉、
1: 对，
0: 抿嘴就能吃，
1: 而且里边它就是说它水分特别的足。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哎，来来来来来！
5: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6: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5: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9: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6: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10: 对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光，
13: 乌云背后就是光。
12: 影，
1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2: 在，
13: 一直在你的耳边。
12: 歌唱，
1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到来，我是杨洋。在想今天给你放什么歌，推荐什么样的影片，在一起吗？好不好？很讨巧。微博的文案是这么写的，说去吧，转发在朋友圈，看看他会不会给你点赞，会让人觉得真是太会了。如果你的世界还在阴晴不定的话，那这首歌呢，就给他甩过去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李荣浩的《在一起吗》，好不好？

0: 正在听到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曲呢来自李荣浩，再娶吗好不好。
1: 如果你的世界还在阴晴不定的话呢，我觉得完全就是可以把这首歌转发给你想转发的那个人，或者你发到朋友圈看看人家会不会来点赞。这首歌特别适合你静下来慢慢的开车，慢慢的想一些你可以想的事情吧。好了，看一下前排留言区，雨嫣染他说巧了，我前男友也转了。云和翼他说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任何人都是可以表达内心甜甜的东西，甜甜的爱的，开心就好，美好的事情是需要正能量和祝福的，我们为何不呢。对啊，这首歌真的是撒了满满一碗狗粮啊！因为杨丞琳有在下面留言说了一句，应该说的是我吧。再来看看听音乐的另一个，他说这些年你唱着唱着就甜了，我听着听着就酸了。节目依然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说说你的故事。重点是来到这里你可以玩一个游戏，此山此海的世界，你的故事在光影世界会遇上哪句台词呢？

上映之后呢，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影片讲的是一个多维度的故事，实验室做底层工作的哑女艾丽莎和一条供实验用的人鱼之间非常奇幻的浪漫的爱情故事。虽然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孤独女孩和可怜人鱼的爱恋，实际上呢，这部影片更像是良知给予丑恶的一记耳光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故事当中的每一个人充满着残缺和矛盾，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孤独。而在影片《水形物语》当中，用鲜明的想象，用充满着爱的勇气，回击了虚伪和黑暗。这样一个光明温暖的故事，通过导演那种带着一点恶趣味的，或者说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也给电影增加了一种创新的欣喜。我在想接下来放什么样的歌给你听啊？其实《水星物语》当中是有很多蛮奇妙的歌的，尤其是有那种60年代的很有年代感的西欧的音乐啊。我们来听这首歌 I Know Why， 这是来自《水星物语》当中的插曲。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滨海湾大道从 S3 广深沿江高速入口到东海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那接下来要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郑秀文的《交换温柔》。

郑秀文唱了不少好作品，这首歌曲叫做《交换温柔》，这是今天歌单上的第二首歌。如果你仔细去看他的歌词的话呢，真是发现歌词写得不错，实在是非常的脍慰人心。留言区前排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三餐有趣，四季温柔，他说晚大风跑步八公里，不自觉地因为这首歌想起你。阿炳他说交换后来还给对方，同感。到底在台词库当中搜索哪一句话送给你呢？没有台词，因为向你推荐的这一部影片最精髓的部分就是它的留白。看这部影片，我记得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它不是一部喜剧片，而是一部十足的爱情片。看名字你是看不出来，如果是纯粹的只有霸道总裁一样的玛丽杰克苏人设，那就是现在没营养的剧了，看完顶多是感叹个几句。可是这部影片呢，导演是杜琪峰，搭档是刘德华加上郑秀文，这部影片就是龙凤斗。在当中刘德华有一个名字叫道先生，非常可爱的称呼，即便是看到结尾有些伤感的片段呢，都觉得这一部影片还是很浪漫的，就连离去也是如此的华丽丽，包括镜头和色调都很有美感。结尾呢是很含蓄的，在画面的对比之下，关键情节居然是无声的对白，没有一句台词设置。我想这应该是港片很聪明的一种做法。也很喜欢刘德华和郑秀文的对手戏，在《龙凤斗》这个影片当中特别的有爱。他们是老搭档了，比如说曾经合作过《孤男寡女》《瘦身男女》，到现在呢还有《盲探》等等等等，两个人搭档一直都在出品着爱情戏剧。没想到刘德华加郑秀文搭档起来，居然有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节奏。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其实也同样出自于两人主演的影片当中。这首歌是刘德华的演唱，叫做《为爱瘦一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跟你听到这一首歌，在今天的歌单上，我们来听到古巨基这首《路边摊》。

古巨基呢，本身呢就是一个漫画爱好者，或者说呢他自己画漫画就画得很好。有没有听到刚才这首《路边摊》的时候，觉得就是翻开了一个漫画故事，像看到了一样，而不仅仅是听到。艾莉他说，没想到最喜欢的一首歌这么冷门，常常想起大学时候那个暑假夜晚，吃完烧烤看完电影，然后从影城散步回学校的日子。听起来就很舒适啊，我都能感觉到你散步时候的步伐慢慢悠悠的，走着走着就回到了学校。那个时候呢正好就宿舍要关灯了，对不对？就可以安心的带着电影当中的故事有一个好梦。再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叽叽喳喳他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磁带，仿佛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但是现在旋律一响起来，又能立刻把我拉回到少年的时候。如果以前哭是因为情感的共鸣，而现在呢是唏嘘那些永远回不去的单纯和美好的青春。前排留言区还有一位不同之处很是感人啊，他说，我能陪你吃路边摊，也能陪你一日三餐。此山此海的世界，你的故事在光影的世界里会遇到哪句台词呢？

今天的片单上有这部影片《向左走，向右走》。他说，人生总是有许多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交汇的一天。

这应该也算是一个街头相遇的故事吧，尽管他们不是在路边摊。向左走，向右走，影片开始的时候就是在雨里，一个痴迷诗歌的迷糊的女孩和一个怀才不遇的音乐家，他们在街头擦肩而过，而他们各自有着各自的生活，虽然事事不尽如人意，但是大家都在努力着。戏剧化的一幕来临了，男主因为避开纠缠的女人选择了向左走，而女主呢，因为翻译小说的恐惧选择了向右走，于是他们就这样一幕又一幕开始了错过。在谈到这一部影片的时候，有一首歌总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孙燕姿《遇见》。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追风筝的人，为你千千万

很甜很甜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没想到呢，导演徐静蕾会把这首歌选在他的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歌曲是李玖哲的《夏天》，这部影片《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也推荐给你。至少整个画风是很唯美的吧，而且来自于导演徐静蕾，他总是有自己独特的想法要传递给你。他在自己微博上呢，对这一部影片的评价是：爱没有那么容易表达。因为电影讲的是两代人，更准确的说是三代人的爱恋。如果爱没有那么容易表达，那就借清风、明月、雨声，或是这一整个夏天去表达吧。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周迅的《看海》，感谢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2: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3: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4: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5: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0: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5: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原美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华海路从东湾大道到兴发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还是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8:26。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

0: 和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在习近平，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 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9: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8: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8: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8: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7: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 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

0: 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3: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5: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4: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6: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7: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8: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7: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9: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0: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1: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6: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5: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6: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流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1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8: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 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

0: 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曲折辗转不顾。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牺牲个。

0: 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都说呢，现在的年轻人时间管理特别差啊，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们管理时间的方式啊不一样啊。我们管理时间的方式不是到几点了就要做什么事儿了，该做什么事儿了。我们的时间管理方式就是白天的话，我们会算算自己还有几个小时下班；晚上呢，我们会算算自己还能睡几个小时啊。我们是这样管理的，方式不一样，不能说我们不管理。当然了，对我这种上班族来说，别说管理了，能拥有时间都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真的，我觉得自从我上了班之后，我的幸福变得特别简单。就比如说不需要设置第二天的闹钟，我都觉得很幸福了。但是可怕的是什么？你永远会在闹钟要响的前一分钟醒来，然后呢，你还会把它关掉，告诉自己，然后再缓一分钟，俩小时过去了。

现在失眠的朋友还挺难受的，我有不少朋友都失眠。你像我前段时间就是老是失眠，我甚至到医院里面，医生呢还给我开了点药。我去的那天我记得是星期天吧，吃了之后我就睡着了，然后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到了办公室我就跟我们领导说，哎，我说领导，我今天来的早啊，没有迟到吧，那是不是要表扬我？让我的领导就特别诧异的问我说，李毅，你周一去哪儿了？我没来吗？上班之后大家变化太大了。你像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们公司的 HR， 就是经常面试别人嘛，带新人入职。他就说现在他发现现在的新员工啊，性格都特别的急，有不少的新员工第一天上班就开始退休后的生活了，一上班啊就想退休，都不是等下班了。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

0: 倒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父母大部分时候等你长大成年了，都会把我们当成成年人来看待啊，就是平等的，有什么事儿就跟你说，你都懂了。但是有的时候作为孩子呀，我们还是很怕父母的啊。就是我现在有一个体会，就是我没想到啊，我长这么大了，偶尔在家里叫外卖我还得偷偷摸摸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要不然最近五年之内有个头疼脑热的，我的爸妈都会认为，你看我说吧，你就是吃外卖吃的啊，你腿疼你就吃外卖吃的，哪天你摔倒了，你看我说吧，你吃外卖吃的，都有关系啊，还是很害怕的。

当然也不是啥事儿父母都管着。我还记得当时我买房的那会儿，要办各种各样的证明文件啊，办贷款，然后交房接房装修，然后跑建材，还有房贷，什么忙活接活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就觉得我长大了，就觉得我现在很累，然后她就选择什么呢，闭上眼睛出去旅游去。妈妈觉得你长大了也不管你了，好不好，我们先出去玩去了。嗯，眼不见心不烦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很多情侣分手之后啊，在他的生活当中就是还是会有一些点滴还有他的影子。你比如说，你以为你忘记了他，但是你的输入法还记得啊，每次打字我好想后面都能关联吗？啊，我好想打死你呢，只有他给我说过这句话，是吧？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在恋爱当中，他恋爱观呢真的特别强势。你像一个朋友就是说，我想谈恋爱，我想谈一场平平淡淡又轰轰烈烈的恋爱。朋友们，你看，平平淡淡又轰轰烈烈，我说你太强势了，谈个恋爱你也要当甲方是不是啊？平平淡淡轰轰烈烈。我说到这里呢，我也突然好想我的女朋友了，也不知道她现在吃没吃饭，忙不忙，住哪儿，多大了，叫什么。
1: 你踏着风，这夜色多温柔，怎能无动于衷。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天命凑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萎缩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我有不少的朋友都有一个想法和印象，就觉得这个南方的女孩跟北方的女孩这个性格啊，它是不一样的啊、嗯。其实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就觉得北方女孩生起气来应该是那种大大咧咧，透露着可爱的那一种，南方女孩呢就是那种软胸软胸的，是吧？萌胸萌胸的，就是嗲嗲的那种。但是经过读大学以及后来的工作，懂事之后才发现，其实世界上的女人生起气来都是一样的。啊，都是我们的错，我错了，你错哪儿了？嗯，太可怕了。

现在不少的朋友不太认同自己的实际年龄啊，我不是说谎报年龄，而是说他们觉得其实你的年龄是取决于你的心态的。真的，你比如说追星这件事情，说现在的年轻人追星会觉得自己花钱是在养活自己的爱豆啊，看他演唱会啊，买他的广告产品啊，就是为了支持你啊，是吧，更多的代言。但是现在中年朋友们也喜欢追星啊，但是心态就不一样。中年人追星啊，就会知道花钱不过是买一点点生活的希望，伪装出生活充满斗志的样子，是吧，我们还年轻啊，还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感觉现在人们的能量都还挺低的，就这个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你想干一件事儿，要缓个很久，给陌生人打个电话先缓个两天，见个客户先缓个一周，写篇稿子先缓个一个月，下定决心辞职先缓个十年八年的。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重大建设项目半年爆出炉，1至6月完成投资704.57亿元。客场拿下开门红，冠军斩获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胜利。央视新闻联播聚焦东莞，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大湾区科学联盟2026年度会议在莞举行。2026年度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申报启动，免申及享机制落地，首笔生活补贴自动到账。

0: 管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2026年重大建设项目进展情况，一至六月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704.57 亿元，新开工重大项目122个，建成投产重大项目50个。
1: 六月，一批标杆性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投产，精准聚焦高端电子、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配套、精密制造等领域，既补齐了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又为东莞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鲜活力。其中，瑞秦塘厦消费类电子智能终端制造二期占地面积约 223.29 亩，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厂房及配套设施等，主要研发和生产智能穿戴、消费类电子产品等终端产品。项目总投资33亿元，于今年6月开工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投产。人工智能计算 HDI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 39.37 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计划建设厂房及配套综合楼等，主要研发和生产人工智能计算高阶 HDI 产品。项目总投资 18.99 亿元，于今年6月开工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投产。汽车零部件研发及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占地面积约 82.47 亩，建筑面积约 21.99 万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整车控制器、热管理系统产品及汽车线束等。项目总投资9亿元，于2023年开工建设，今年6月建成投产。鼎泰高科集团华南总部项目二期占地面积约 22.26 亩，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主要研发和生产微小径、超精密刀具及高端精密自动研磨机等，项目总投资3亿元，于2022年开工建设，今年6月建成投产。随着一批新项目陆续投产，在建项目加快建设，东莞将持续强化电子信息等产业竞争力，激活实体经济动能，为大湾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0: 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在深圳龙华文体中心打响，东莞队客场挑战深圳队。这场焦点对决对东莞队而言既是总决赛的巅峰首战，更是一场关键复仇之战。最终东莞队以79-70战胜深圳队，在总决赛三战两胜的赛制中抢得先机。
2: 本次客场助威阵容空前强大，全程篮球热情尽数奔赴赛场，为全力支持家乡球队冲击总冠军。近千名东莞球迷齐聚看台，各色助威横幅整齐铺开，大鼓轮番敲响，整齐划一的助威口号响彻球馆，声势完全不输主队观众。作为省男篮联赛的十冠王，久经总决赛沙场的冠军，深谙高端对局节奏。比赛伊始，东莞队迅速进入状态，轰出一波15-0的完美开局。反观本赛季强势崛起的深圳队，年轻队员冲击力十足，凭借陈思宇的强势爆发，深圳队在第二节逆势完成比分反超，一度掀起追分狂潮。东莞球迷，
3: 我哋东莞球迷咧，今次咧嚟到14队大巴，大概就系1000人到。虽然场上比分暂时落后，但我哋对东莞队有信心，东莞队加油！
2: 东莞球迷，
4: 我是从东莞过来，然后我们过来就是以一种舞蹈的形式，还有助威的形式来为东莞加油。
2: 下半场，深圳队进攻势头迅猛，接连命中三分球，深圳队领先7分。在比赛胜负攸关的关键回合，东莞队精准把握对手破绽，在末节打出制胜进攻小高潮。比赛尾声阶段，东莞队稳住心态，罚球手感火热，交出10罚7中的亮眼表现，最终以79-70拿下关键的客场胜利。粤 BA 东莞队助理教练兼球员钟国栋。
5: 我觉得我哋今日好重视一场比赛，所以我哋开局好认真，做得好好。然后中间可能一段有体能嘅波动，然后咧同埋对手嘅强度上咗嚟之后咧，我哋反而有少少唔适应。
2: 粤 BA 东莞队队员张志渊，
6: 他们打得还是比较拼嘛，然后我们整体的失误比较多，然后有些球也没有把握住，然后回去再好好总结，下一场主场再好好打。
2: 按照赛程安排，粤 BA 总决赛第二回合将正式移师东莞篮球中心。带着客场大捷的优势回归主场，冠军距总冠军加冕仅一步之遥。7月25日，东莞篮球中心静待冠军主场亮剑，再创荣光。
0: 昨天央视新闻联播播出的《活力中国调研行》将镜头对准广东东莞，报道聚焦全国首个

0: 面向消费电子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始基地，展现这座制造业重镇如何为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铺设一条低成本、快见效的智能化改造之路。下面请听央视报道，开在制造业重镇里的 AI 超市。
1: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2: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1: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3: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1: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4: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5: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0: 7月18号，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科学联盟2026年度会议暨系列活动在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举行。本次会议完成联盟首次轮值交接，选举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为第二届理事长单位，标志着莞深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迈入体系化、常态化、深度化融合的全新阶段。
6: 活动现场举行轮值交接仪式，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正式接替深圳理工大学，出任联盟轮值理事长单位。据介绍，科学联盟于2025年6月21日在深圳光明科学城揭牌成立，是莞深两地高校、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共同组建的非盈利协同创新联合体，实行轮值理事长制度。联盟现有40家成员单位，其中深圳20家、东莞20家，集聚大科学装置平台、重点高校、前沿科研机构与行业龙头企业，业务覆盖集成电路、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先进制造等战略性前沿领域。作为联盟第二届轮值理事长单位，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将承担联盟轮值期间相关工作，进一步加强深莞两地创新资源联动，推动科技创新合作持续深化。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位于松山湖科学城，由中国科学院、广东省人民政府、东莞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2025年12月6日正式挂牌，面向新材料领域、世界前沿科学、产业重大需求、研发范式变革3大板块布局建设。松山湖科学城和光明科学城是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的重要承载区，两地集聚了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科研机构和创新平台。 目前，松山湖科学城已建成我国首台、世界第四台脉冲式散列中子源，正在建设亚洲首台先进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拥有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广东医科大学、东。

0: 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卫华、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余光以及潘峰教授，分别围绕材料科学前沿方向做主题报告。此外，活动组织22支队伍参与羽毛球、乒乓球，凝聚科创发展合力。
1: 7月17号，东莞市委人才办、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2026年度东莞市人才分类评价第一批申报公告，全市首次落地人才政策快申快享免申即享创新机制，符合条件的 ABCD 类非柔性人才完成人才分类认定或专家评定后，首笔生活补贴无需二次申报，资金直接拨付至个人账户，大幅压缩补贴申领流程，提速人才政策兑现效率。
2: 本次人才分类评价申报工作依据中共东莞市委关于促进人才与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开展，申报窗口期为2026年7月24日至8月23日17时，申报通道关闭后不再受理本批次新增申请。有意向人才需把握申报时限、申报渠道线上线下同步开放，适配不同人才办事需求。公告明确了各类人才申报门槛，涵盖思想品德、在管从业、年龄、社保、个税、创业、经营等多维度标准。本次政策最大亮点为首笔生活补贴免申即享机制，覆盖本批次通过认定专家评定的 ABCD 类非柔性人才。人才在填报分类评价资料时，勾选同步申领补贴并录入银行卡信息即可，补贴审核与人才评定同步推进，无需额外提交补贴申请。待人才名单审定入库后，市、镇、街、园区两级人社、财政部门联合完成资金统筹，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直接拨付至人才预留账户，实现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公告同步，公布多项便民细则。文件同时强调，诚信申报要求申请人与企业需对材料真实性负责，弄虚作假骗取人才资格与补贴资金者，将取消认定结果，五年内无法享受东莞人才政策，情节严重将追究法律责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还记得标志性太空步、经典45度前倾舞台名场面吗？伦敦西区原版致敬音乐剧、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登陆东莞玉兰大剧院，专业原版演出团队演绎30首传世金曲，沉浸式重现流行之王传奇舞台。8月19日至23日，相约玉兰大剧院，重温青春回忆，共赴经典盛宴。门票火热开售。
1: 作为全国消费三新、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东莞持续深耕商旅文体融合发展，以 IP 跨界、跨城联动、沉浸式体验激活消费新动能，不断打造多元新颖的城市消费场景。继东莞烧鹅之后，又一东莞美食东莞雪饼成为火爆出圈的烟火美食名片。随着东莞出品的音乐剧《他的海》开启全国巡演，东莞雪饼也开启全国巡吃模式，一路从大湾区火到南京。
2: 其实东莞雪饼早有名气，而这次在剧圈爆火，源头是今年五月原创音乐剧《他的海》在东莞首演期间，饰演女主石香菇的演员刘昊然向剧迷安利，直言我一天吃十个，同剧组演员徐子涵更是自掏腰包批量采购雪饼，散场时送给到场的剧迷，强调这是他在东莞排练期间挖到的 TOP 级宝藏美食，让这款本土小食快速收获一众剧迷青睐。7月17日至18日，音乐剧《他的海》登陆南京保利大剧院，开启全国巡演的第三站。由东莞市餐饮与食品供应链行业协会组建的东莞诺诺联盟联合剧组与剧院，为深化莞宁双城文化互动，传递东莞烟火魅力，在南京保利大剧院现场开展趣味十足的天上掉雪饼宠粉活动。活动前期已在各大社交平台预热宣发，南京剧迷早已对东莞雪饼这一口新鲜风味满怀期待。为兑现这份期待，东莞诺诺联盟争分夺秒千里空运，把最新鲜的东莞雪饼准时送到观众面前，

0: 让好剧配雪饼成为专属剧迷浪漫治愈的仪式感。7月14日至19日，东莞玉兰大剧院上演《胡桃夹子》《天鹅湖》《冰上芭蕾》经典剧目，和经典剧目一起到来的，还有在玉兰大剧院举办的《冰雪奇遇》《冰上芭蕾》主题集市，其中的核心元素就是糯糯的东莞雪饼，在剧场内外打造了沉浸式的夏日冰雪体验。南美两大重磅剧目隔空呼应，共同上演天上掉雪饼的场外戏码，持续带动两地暑期观演热潮，助力两座城市双向引流，共同出圈。以文艺为纽带，以美食为媒介，东莞紧扣三新消费试点建设要求，持续丰富商旅文体融合新场景，用年轻化、生活化的方式讲述城市故事。这座兼具底蕴与活力的湾区城市，正以多元消费业态释放城市发展活力，不断拓宽城市品牌传播边界，邀请八方游客前来邂逅山海风光，感受本土烟火。
1: 2026年小荷风采精品剧目全国巡演入围名单正式公布。本次巡演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从第10届至第13届展演中甄选88部荣获小荷之星金奖的精品剧目进行全国巡演，全市共有3部剧目成功入选，将登陆本次巡演海南站。
2: 这3部剧目均来自长安镇，分别为长安镇小莲花艺术团、长安实验中学分团、长安镇中心小学分团的乐土、夺锦、长安镇中心幼儿园的糖衣炮弹。多年深耕原创少儿舞蹈领域，长安少儿舞蹈已成为东莞亮眼的城市文化名片。凭借稳定的原创创作能力与成熟的美育培养体系，长安舞蹈作品屡次登顶全国顶级赛事，收获业内广泛认可。
1: 炎炎夏日，走进清凉静谧、书香浓郁的图书馆阅读，成为广大市民消暑休闲、静心研学的热门选择。进入暑期，我市各镇街园区图书馆通过升级服务、丰富暑期活动等多项措施，为园区广大读者营造清凉舒适的阅读环境，度过充实的假期。在松山湖图书馆，这里人气满满，读者有序入馆，凉爽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让这里成为暑期充电纳凉的热门打卡地。为应对暑期的读者高峰，松山湖图书馆延长各区域开放时间，同时24小时自助图书馆全天候运营，满足不同时段读者的阅读需求。松山湖图书馆副馆长冼君怡：
3: 现在我们大概每天的客流量能到1000人左右，管理的座位也是基本是满座的一个情况。然后为了应对这样子的客流呢，我们图书馆呢也是特别加派了我们的一个服务人手，包括是我们现场秩序的一个维持，以及一些新书上架，来为我们的读者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
1: 针对青少年读者群体，松山湖图书馆还精心策划了暑期阅读营、绘本创作营等系列活动，开设艺术创作、科学探索等多元课程，让孩子们通过多种形式感受阅读的乐趣。
3: 在各个片区的阅读驿站以及服务点的话，我们也会推出我们的一些阅读的活动，例如说是绘本故事会啊、绘本创作营啊这样子的一些课程，然后给我们小朋友一个丰富的暑假。
1: 在虎门图书馆，近日举办了2026年书香虎门阅读夏令营营员选拔面试，通过现场面试筛选热爱阅读、乐于实践的青少年，为后续的公益阅读活动储备优质学员。据了解，该夏令营设置经典诵读、罗甸非遗、粤语学堂、摄影、科幻、科普、传统奇艺等12场特色课程，融合传统文化、科普、本土民俗与红色阅读，内容丰富多元。眼下正值盛夏，虾肥鱼美也是水产品大量上市的旺季，食品安全成为焦点。东莞农业部门积极推行一塘一码精细化管理模式，全力推动备案水产养殖场点规范化、智能化管理，全面提升水产养殖行业监管效能。
2: 连日来，谢岗镇农技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养殖一线，对澳洲淡水蓝龙虾、笋科鱼等特色水产展开专项抽检。在东莞市澳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打开广东农安 APP，将刚刚出塘的澳洲淡水蓝龙虾的相关信息和数据实时录入，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谢岗镇农技中心办事员刘兵：

0: 通过定期抽检和一堂一码数字化管理相结合，确保每一批上市产品都安全可靠。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养殖塘边都醒目地张贴着一张电子身份证，一堂一码标识牌，每口养殖塘都匹配一个专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户的基本信息、塘口编号、投放记录便一目了然。刘冰，
0: 谢港镇已全面完成全镇52个养殖户共计319口养殖塘的信息系统录入建档和标识牌挂牌上墙工作，每一口塘都有自己的电子身份证，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1: 近年来，依托良好的生态本底，谢港镇正将笋壳鱼、中华鳖、澳洲淡水蓝龙虾等特色高值水产打造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而贯穿全过程的严密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特别是一堂一码数字化追溯与精准抽检的紧密结合，为特色产业的品牌塑造与市场信誉提供了坚实支撑，确保了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安全优质的谢港水产。
2: 好，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2: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你的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说到萧亚轩的音乐专辑销量呢，也是有着非常可观的成绩。2002年发行第五张专辑没有预购，但是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90000张，发行一周之后出货量呢已经达到15万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比如说生活的窘迫，比如说工作的失意，再比如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如果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你不必害怕，日升月落总有黎明。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2: 玉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空气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0: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当年还是王静文的王菲，在1992年凭借着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在乐坛大放异彩。紧接着1993年，她乘胜追击，再凭着《执迷不悔》这张专辑，奠定了她在中国香港乐坛一线女歌手的位置。

test 1 2. If I can,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if I can.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喜欢一个人到失去自我的程度，却换来冷漠无视。他就是不喜欢你，就是不珍惜你，或者完全不稀罕你颤抖着双手捧上的这一份羞怯的爱。那我觉得你还等什么呢？是等待奇迹，还是等待自己死心？卑微的爱情无法善终，这面铜墙铁壁是打不开也踢不开的，不如趁着青春正好，不如归去。

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明白我的歌不是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或者只有小部分人喜欢。你会发现方大同并不是那么的适合娱乐圈，大部分时候像一棵树，只是安静地守在一旁。如果

情本就是一种偏见，你爱你需要的，你爱那些使你感觉好的，你爱使你感觉方便的。当你知道只要有机会认识，世界上还有10,000个人是可以让你更爱的，怎么能说只爱一个人呢？只不过你似乎永远无法认识他们。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岁月啊，就好像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多少美丽的日子，灿烂的回忆，都在岁月跳动的节奏当中渐行渐远了。但是总是有些东西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或者会引导着我们继续前进，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席话，或者是一件事，再不然就是一首歌。
1: 人潮匆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他说的是扔掉看得见的东西，改变看不见的世界。很多时候每一次断舍离呢，可能就意味着一次新生了。当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乱如麻的时候，这往往就意味着，哎，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不管是你的房间还是你的内心，我们都需要断舍离。千言万语总结出来这句话，将不需要、不适合、不舒服的东西替换为需要、适合、舒服的。

让我一次爱个够是庾澄庆的第五张专辑，1989年发行。同名主打歌让庾澄庆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新生代创作歌手，而张学友翻唱的粤语版也成为年度金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0: 比旋律更让人铭记的是王心凌的用心。她其实呢是一个很喜欢对音乐领域探索的人，她的嗓音有很大的丰富性，会根据不同的情绪自由调整，而且完成度之高让人佩服。
1: 感谢她把我

风那么轻柔，带动着小树小草一起翩翩起舞。当一阵清风飘来，就好像母亲的手轻轻抚摸脸庞。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喜欢这样的感觉，好像永远生活在春天里，尽管带有一丝凉意，但是却让人心旷神怡。我觉得享受生活不一定有山珍海味、绫罗绸缎为伴，大自然才是赠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娘同你冷面了，撇头眼睛洁白不如脸秀，撇头地界没错，起了屁股血，杀敌光脚追亡。

0: 怎么领养这羡慕你。
1: 听了周杰伦那么多甜甜的歌，我想周杰伦应该也是有一个甜甜的童年吧，因为很多歌呢都是以他小时候的生活经验作为创作起源，歌词是非常的玩趣的。周杰伦在童年时代有很多有趣的事，他曾经回忆啊，小的时候很羡慕那些住在乡下的小朋友，家门口可以种芒果树，他还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隔壁邻居翻墙爬树。周杰伦呢，小的时候很顽皮，有一次在大水沟里抓大肚鱼，不小心掉到水里，回家之后还被妈妈取笑是因为头太大才掉进去的。这些有关童年趣事的回忆都成了周杰伦创作歌曲的灵感来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咦，奇了，点解文星唔见人面嘅呢？
1: 哦，原来主上驾到，请恕太真失言，罪甚啊！
0: 唉，登天入地求知遍，四处望望都皆不见，孤王好辛苦。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3: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7: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6: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8: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6: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站台负责人江波：
9: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6: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

0: 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准备十个，十个，十个，不要多人。
5: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6: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7: 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5: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7: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5: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8: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他说，红颜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8: 辛苦了。
9: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

0: 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嗯，又是新的一周啊。
1: 嗯，
0: 今天早上呢这个天气呢不是特别好啊，昨天凌晨呢还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那东莞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气象通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来跟大家说一下东莞分阵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息。
0: 嗯，
1: 目前呢深圳一带有雷雨云团向我市东南部靠近，预计未来3小时凤岗、塘厦、樟木头、清溪、蟹港、黄江有较强雷雨，局部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于7月20号6时33分对上述阵街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各位市民注意防御了。
0: 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虽然说没有下太大的雨啊，
1: 嗯，
0: 但是整体来说相当的闷热。
1: 对，
0: 那今天呢，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大家还是注意这个防御。26到31度，那未来呢，气温呢是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啊，到这个周末。
1: 嗯，
0: 本周后期呢将会又达到35度左右的一个高温啊，朋友们呢还是要一个是注意这个强降水，再一个呢防暑降温工作呢也要做到位啊。
1: 嗯，
0: 啊，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管长路辅路南向北，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533米；大黎路北向南，大莆田路附近拥堵552米；环市东路南向北拥堵483米；甬莞高速西向北，长虎高速附近拥堵3.74公里；环城南路辅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拥堵544米。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深路的南向北拥堵1.58公里，东江堤路的南向北中塘东江路附近拥堵145米，东深二路的南向北方向此时从东深路到创新路拥堵633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古冲跨河桥附近此时拥堵761米，还有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方向此时管深高速附近拥堵1.34公里。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好，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来聚焦漫博会。8月6号到10号，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将在东莞石牌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启幕。那本届展会呢，以“融无界”为年度主题，依托东莞雄厚完善的潮玩产业根基，搭建贯通上下游的全产业链专业展贸平台。展会设置。

0: 三大特色观展板块联动全市，推出200余场游购配套活动，推动产业商贸洽谈与全民文旅体验双向融合，协同赋能。
1: 东莞拥有8000余家潮玩制造企业，全球1/4的动漫衍生品产自本地，产业集群优势显著，产业链配套完备，立足坚实产业基底，本届国家级盛会展览总面积扩容至33100平方米，规划7大功能分区，全面覆盖 IP 研发、数字科技、生产展销、公众互动等全产业链环节。展会预计吸引超2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5000家采购商到场对接洽谈、深耕合作，助力行业资源互通、产业协同共赢。
0: 本次漫博会为期5天，为持续延伸展会热度、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活力，东莞文旅重磅推出“跟着漫展游购东莞”系列活动，超200场主题活动贯穿7到8月，持续放大展会效应。其中7月17号到19号，东莞在主城核心商圈就率先开启了潮玩闪现、动漫嘉年华，市民沉浸式体验角色扮演、动漫舞台秀等特色内容，完成打卡任务呢，就可以领取限定潮玩周边。
1: 与此同时，全市同步落地多项特色配套活动，涵盖动漫赛事助威团、潮游福利站礼品派发、漫博会文旅主题展、东莞展览馆漫展第二现场、潮玩主题巴士，还有潮玩潮游东莞全程消费指南，以及推出烧鹅、雪饼免费吃等福利。各镇街推出多个主题活动，全市呢各大景区潮玩门店、特色餐饮纷纷推出漫博会专属优惠，致力打造逛展、游玩、购物深度融合的一站式优质文旅体验。
0: 本届展会以 IP 为核、多元赋能、全域共生为主线，聚焦产业跨界创新，将举办跨境采购、 AI 潮玩、非遗融合等多场高端产业对接会，同步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文化交流活动，搭建高效的行业对接与文化互通平台。展会依托香港授权展、深圳文博会等前期全球招商布局，联动各大行业协会，精准匹配供需资源。
1: 通过深化专业展加产业镇融合发展模式，展会推动东莞本土潮玩企业从传统代工制造向原创自主品牌迭代升级，持续夯实东莞全球潮玩产业枢纽地位。目前展会全球招商工作稳步推进，诚邀全产业链客商齐聚实牌，共赴无界共创的动漫产业盛会。
0: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粤 BA 的总决赛啊，在7月18号晚上，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总决赛首回合，东莞队客场挑战深圳队。这场焦点对决对东莞队而言，既是总决赛的巅峰首战，更是一场关键复仇之战。那最终啊，东莞队以79-70战胜深圳队，在总决赛3战2胜的赛制中抢得先机。根据赛程，总决赛第二回合将于7月25号在东莞篮球中心进行，东莞队将坐镇主场，全力冲刺总冠军。
1: 赛场之外，东莞球迷力量声势浩荡，成为本次客场之战的亮眼底色。为助阵冠军冲冠，近1000名东莞球迷组成助威团，统一身着专属蓝色战袍，奔赴深圳客场观赛。整齐划一的阵容，高亢嘹亮的助威呐喊，在深圳主场掀起专属东莞的蓝色浪潮。
0: 向他们表示祝贺啊！希望再接再厉啊，拿下这个总冠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大学生的暑期活动。7月17号，2026东江大学生非遗周在东莞启动。本次活动以校地协同创新加大学生社会实践为核心模式，联动赣州、河源、惠州、东莞、深圳、广州6市文化资源，吸引全国28所高校近200名专业师生参与，累计吸引东莞在校大学生、摄影爱好者、青年文创从业者及市民群众超5000人次参与。
1: 开幕式上，原创国乐实验剧场《可圆可圆之12花神》选段精彩上演，以国乐艺术展现莞艺文化魅力。东莞市莞城中心小学29名学生带来的表演唱《千脚灯谣》，以童声演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千脚灯的文化内涵。
0: 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东江非遗青年共创行动， 面向东江流域邀请青年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践，搭建青年交流共创平台，推动青年以创新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那据我们了解呢，本次东江大学生非遗周借鉴大运河文化保护经验，探索东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地协同发展路径，推动跨流域、跨地域青年传承协作。
1: 活动期间，粤港澳非遗墟市东江专场联动洪福桥市集同步举行，汇聚东江流域6市1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及东莞东江沿线17个镇街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造沉浸式非遗体验空间。东江专场非遗墟市中，青年摊主、非遗新生代、青年文创主理人占比达65%。现场既展示传统技艺创新成果，也为青年创业者搭建交流合作平台。
0: 这个暑假呢，东莞对于青少年儿童的活动也是安排的相当的丰富多彩啊。
1: 是。
0: 那暑假开启之后，孩子们如何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假期啊？7月18号，2026年东莞市缤纷暑假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正式启动，围绕青少年成长需求，东莞整合美育、科创、劳动、体育、阅读、亲子健康等资源，推出16项特色活动，为孩子们打造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平台。
1: 启动仪式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现场设置10余类特色体验摊位，涵盖科技创新、传统文化、运动体验、艺术创作等多个领域，吸引学生和家长参与体验。在匠心木工坊，孩子们体验传统这个榫卯工艺，并接触现代激光雕刻、机械模型制作。在 AI 机器人体验区，学生通过互动体验感受科技魅力。书香小集设置朗读、闯关、古诗对对碰、人物模仿秀等项目，让阅读变得更加有趣。草本体验区则通过辨识本草、自制驱蚊香包等活动，让孩子在实践中了解生活知识。
0: 今年缤纷暑假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围绕青少年全面发展需求，设置五育启航、德育铸魂、智育赋能、健康强肌、美育浸润、劳育力行、综合育人七大板块，推出广义红色研学、AI 科创实践、21天运动打卡、亲子家庭音乐会等16项特色活动。活动将课堂延伸到社会实践场景，引导孩子走出课堂，在红色研学、科创制作、运动打卡、自然观察、职业体验等活动中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同时通过亲子共读、亲子观影等活动促进亲子交流，在劳动实践、团队协作中培养责任意识和独立能力。
1: 近年来，东莞持续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丰富青少年暑期活动供给。此次缤纷暑假系列活动将文体、科创、劳动、美育、健康等内容融入暑期实践，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探索世界、发现兴趣、提升能力的机会。未来，东莞将持续优化青少年素质教育服务体系，丰富暑期特色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资源融入青少年成长场景，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3: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4: 暑假已经开始了，我以为暑假里的我是为所欲为的，没想到身边竟然隐藏了那么多危险。暑假的一天，我要把安全带在身边。暑假在家我不怕，想去做啥就做啥，欢乐生活似神仙。
5: 小朋友们暑假在家里需要注意：一、不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二、不用湿手或湿布触碰家用电器；三、不给陌生人开门；四、不往窗外抛物；五、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六、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 七陌生来电需警惕。

0: 不暴饮暴食，常喝热水，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1: 出门在外我不怕，自信勇气身上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小朋友们暑假在外玩耍需要注意，一外出要告诉家长去哪里、干什么、和谁去、何时回。二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三谨防溺水危险，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发现溺水者立即寻求成人帮助，同时可向溺水者抛救生圈、泡沫板、救生绳等，但不可盲目施救。四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自觉遵守乘车规范，在车停稳后有序上下车，在车上时要坐稳扶好，了解车上的紧急装置及逃生出口的位置。五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上路。
2: 孩子，有什么不开心的可以和爸妈说，我们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小朋友们暑假期间心理健康需要注意，一及时察觉自身情绪变化，做一些积极的调整，采用适度运动、找人倾诉、自我暗示等自我心理调适方法，缓解心理压力，保持积极心态。二当情绪无法自我缓解或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时，要积极向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寻求帮助，增强心理防护与自助自救的能力。三做好暑期时间规划，尝试德智体美劳同步发展，丰富业余爱好，降低焦虑水平，改善情绪，精神饱满。
3: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4: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族工作。7月15号，东莞市委统战部召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团、东莞红十六宣讲团座谈交流会，来自全市各高校、党校、社科研究机构及教育系统的宣讲团成员参加了座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今年7月1号正式施行，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新时代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项标志性立法。该法将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通过立法转化为国家意志，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经验，实现了思想引领、理论指导、法治规范的系统贯通。
0: 东莞作为外来少数民族、群众数量多、覆盖行业广的城市，机关、校园、企业、社区对民族法治宣讲需求尤为旺盛。东莞红十六宣讲团首批成员共10名，主要来自东莞理工学院、广东医科大学、广东科技学院、广州新华学院、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等院校，以及东莞市委党校、市社科院等单位。成员中啊，既有长期深耕民族理论政策研究的教授，也有在教学一线积累了丰富宣讲经验的骨干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素养和理论水平。
1: 东莞红十六宣讲团从7月起正式面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学校、村社区以及各族群众开展宣讲，重点围绕阐明理论内涵、宣传正确史观、讲透方法原则、把握实践要求、抓好贯彻落实等5个方面开展宣讲，持续凝聚全市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为东莞高质量发展筑牢民族团结根基。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提升我们生活环境质量的相关工作举措。7月16号，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发布关于开展保修期内住宅小区

0: 堵漏裂臭专项整治的通知，明确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已交付入住且尚在保修期内住宅小区的堵漏裂臭专项整治，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住房堵塞、渗漏、开裂、串味等民生痛点问题，提升居住品质和群众的获得感。
1: 根据通知，本次专项整治紧扣住宅堵漏裂臭四类突出问题，结合工程质量保修、物业管理等情况开展全面整治。其中堵塞类重点整治卫生间、厨房管道堵塞、排水不畅等问题，渗漏类重点整治屋面、外墙、门窗、厨卫间渗漏等问题，开裂类重点整治屋面、墙体、散水开裂等问题，串味类呢重点整治厨房串味、卫生间反臭等问题。
0: 在核查主体履职情况方面，通知要求镇级园区住建部门负责核查建设和施工单位工程质量保修责任落实情况，镇级园区房地产管理所负责核查物业服务企业群众投诉事理问题台账建立、整改闭环管理情况，同时检查工程质量信息公示、住宅两书及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执行、永久性标牌信息公示等制度落地情况，确保从源头到终端全链条可追溯、可监督。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

0: 济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7:36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丰富多彩的青少年暑期活动啊。
1: 好的，
0: 这个咱们作为父母呢，就希望孩子啊，在这个暑假能过得有意义和快乐，是吧？
1: 是。
0: 7月16日呢，在凤岗镇公共服务办组织领导下，油干部社会工作服务点联合相关这个银行啊，开展了一个小小银行家探秘金融世界的儿童职业体验活动，20余名辖区青少年儿童小候鸟走进银行网点，沉浸式解锁金融奥秘，体验银行职业的魅力。
1: 活动中，银行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带领孩子们认识人民币，了解人民币发展史以及防伪特征等。针对未成年人高发的游戏充值、虚假转账、礼品兑换等骗局，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反诈科普，讲解防骗要点，引导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此外，工作人员还分享了基础理财知识，引导孩子学会合理规划零花钱，建立健康理财观。
0: 除了知识讲解之外，实操体验环节也是趣味十足。孩子们手持练功券，跟着工作人员学习点钞手法，比拼速度与精准度。期间啊，大家还参观银行营业大厅、自助服务区，近距离观看自动存取机、智能柜员机等设备运作，直观感受银行日常运营和人员工作日常。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小朋友的感受。
2: 我哋足协咧搞呢个青少年活动咧，系联合咗体委嗰边嘅，都系为咗。
3: 学到了很多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知识，比如说，人民币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还有人民币的防伪是有哪些，还有关于理财，还有那些存钱的一些知识。虽然现在可能用不到，但不过我感觉很有趣。我觉得今天的收获非常大。
1: 看来小朋友还是蛮有收获的啊。那像这样的一些暑期实践活动呢，在各个镇街都是陆续的开展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横沥啊，去关注一个公益训练营的这个情况。
0: 那最近呢，这个世界杯是吧？那今天这个凌晨也是决出这个冠亚军了啊。
1: 对。
0: 另外呢，粤超联赛也是如火如荼。全民足球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更让青少年投身足球的意愿是愈发强烈。在这样的浓厚氛围之下，横沥镇的体育运动氛围也愈发浓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去到横沥镇啊，来关注一个公益训练营。
1: 好的，今日呢，位于古司徒足球场活力四射，横沥镇公益足球训练营正火热开课。一群朝气蓬勃的足球小将呢，齐聚赛场，追逐奔跑，挥洒汗水，以饱满热情开启专业化足球训练之旅。绿茵场上处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气息。
0: 在专业教练的悉心指导之下，参训青少年全身心投入，有序开展热身拉伸、传球控球、带球突破等基础科目训练。小球员们目光专注，认真聆听技术要领，反复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矫健的身姿格外夺目，尽情想感受着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那专业教练呢，则全程跟进，逐一纠正动作短板，因材施教，帮助孩子们夯实基本功，提升实战技能，让训练既专业又充满温度。来听一听教练的介绍。
2: 我哋足协咧搞呢个青少年活动咧，系联合咗体委嗰边嘅，都系为咗喺环里边挑选啲好嘅苗子啊，身体素质好嘅，中意足球嘅，我哋会经过培训加入我哋环嘅足球队。
1: 据我们了解呢，本次训练营啊。

0: 是由横沥足球协会主办，横沥镇文化服务中心、横沥镇体育管理中心协办，依托规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训练营致力于搭建一个公益性、专业化的足球训练平台，面向辖区内适龄青少年免费开放。
1: 嗯，这个暑假，管城、茶山、高步等镇街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联动优质教育资源，聚焦全龄人群需求，推出了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扎实的暑期文明实践活动，激活基层文明活力，让终身学习蔚然成风，让文明新风浸润街巷，温暖盛夏。
0: 为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培育青少年文明素养，近日管城新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文明日常习惯成礼文明小课堂之四观礼仪微宣讲活动，以趣味宣讲赋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营造辖区文明向善的良好氛围，共有25名青少年参与活动。
1: 活动聚焦文明观赛、文明观演、文明观光、文明观展四大礼仪规范，志愿者讲师结合体育场、剧院、博物馆、景区等真实生活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文明礼仪知识，将抽象的文明准则转化为青少年可理解、可践行的日常行为规范。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孩子们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分享自身文明认知。
0: 7月17号，茶山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携手东莞开放大学，正式开启全民终身学习全域文明学堂首节共建课程。课程呢，走进企业员工文明共享计划试点企业东莞市玩乐童话婴儿用品有限公司，以本土潮玩产业为特色，定制马面裙、娃衣布艺制作体验课堂。那课堂呢，也是特邀了企业员工子女小候鸟亲身参与，让孩子们走进父母的工作场景，沉浸式体验毛绒公仔制作工艺。在动手实践当中，孩子们不仅锻炼了动手创作能力，更近距离读懂父母的职业坚守，体悟本土潮玩产业的匠心精神，让亲情陪伴、劳动教育、匠心传承融为一体。
1: 作为全民终身学习全域文明学堂全市首批试点镇街，高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动东莞开放大学，持续推动优质学习资源下沉社区、走进企业，以多元化接地气的实践活动，让终身学习文明向善成为群众生活新风尚。暑期以来呢，高步文明学堂正式开班，精准面向企业员工及出租屋租住人员子女开放，提供了180个公益学位，开设超60场特色培训课程，课堂涵盖美食烘焙、爵士舞蹈、象棋博弈、硬笔书法、创意绘画等趣味内容，兼顾兴趣培养与素质提升。同时，学堂将文明礼仪、绿色环保、安全教育、爱国卫生等主题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浸润少年成长，让文明理念潜移默化地扎根孩童心中。
2: 夏日科普，小心得上空调病。
3: 又到了夏天，太热了。所谓空调 WiFi 西瓜是夏天标配，许多人是真想待在空调房里，不想踏出半步。可是，一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人便会出现疲乏无力、四肢肌肉关节酸痛、头痛、腰痛等症状。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有空调的密闭室内5至6小时后，室内氧气下降13.2%，大肠杆菌升高1.2%。红霉色菌提高1.11%，白喉菌升高0.5%，其他呼吸道有害细菌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正是长期处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生活的人，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得了空调病。空调病主要发生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一种情况是，由于室内外温差较大，机体适应不良，人体的植物神经系统难以适应，就会造成人体的生物节律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另外，空调房间密闭性强，空气流动性差，风量小，长时间不开窗，阳光不足，致病微生物容易滋生， 同时，由于空调在吹的过程当中会引发空气比较干燥，室内或者是房间的温度相对湿度比较低，就会对人体、眼、鼻以及黏膜都有不利的作用，从而导致出现鼻塞、头昏、打喷嚏、记忆力减退，还带有皮肤发紧发干、易过敏、皮肤变差等等的症状。易患的人群主要是老人、儿童和妇女。为预防空调病，首先记住这三不要：不要24小时开空调，晚上或上班时间可以关上；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和室外温差不要低于7度；不要24小时关闭窗户。
2: 赶快记下来。
4: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7月17号，市生态环境局在松山湖举办2026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专项培训，全市300家危废重点管控单位负责人参训。培训以《生态环境法典》监管规定为主线，逐条解读涉危废条款及最新从严处罚标准，对照新版固体废物鉴别通则、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破解企业分不清、定不准、管不严难题。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危废一码贯通、二维码智慧管理模式，手把手讲解全生命周期溯源留痕操作流程。
1: 据7月17号广东省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东莞市出口体育用品27.3亿元，出口市场从去年同期的95个拓展至135个，对欧盟出口增长17.9%，对东盟出口增长72.8%，羽毛球拍、跑步机出口分别增长48.6%、23.3%，冲浪板、滑雪板出口分别增长31.1%、13.6%，自主品牌出口增速高达114.1%，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超40%。东莞拥有5400多家体育用品出口企业，全球超80%的匹克球，球拍品牌，超30%的斯诺克核心产品来自东莞。
0: 近日，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的海外华裔青少年走进石牌镇中国潮玩之都潮玩中心，沉浸式参观潮玩 IP 展厅、选品中心及工业文化微展厅，营员们见证了冰墩墩、卡塔尔世界杯吉祥物、拉伊布等全球爆款 IP， 了解潮玩从设计研发到量产的全链条工业文化。展厅融合传统国风、航天文化、非元素的原创潮玩，打破了海外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引导华裔少年主动探寻藏在潮玩里的中式美学。
1: 2026年小荷风采精品剧目全国巡演入围名单公布，全市3部剧目入选均来自长安镇，长安镇小莲花艺术团、长安实验中学分团、中心小学分团的乐土夺锦和长安镇中心幼儿园的糖衣炮弹将登陆巡演海南站。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是国内极具权威性的顶级少儿舞蹈赛事，2年一届。长安少儿舞蹈凭借稳定的原创创作能力与成熟的美育培养体系，屡次登

0: 并全国顶级赛事。
1: 7月18号，生入汉末，同心家国，粤语金曲京剧书法文化巡礼在东莞市艺仪艺社博物馆开幕。活动以粤语金曲书法艺术黑胶文化为纽带，设置粤语金曲京剧书法展、岁月留声黑胶典藏展、红色音乐百年发展黑胶展三大主题联展，精选近百幅书法佳作，展出百余张20世纪70至90年代粤语经典黑胶唱片及红色歌曲藏品。三位书法名家还即兴创作多幅佳作，赠与香港东莞社团总会。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
0: 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咱们这一次燕青老师出发直接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啊，那他是亲自深入到这个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的天然宝石。那这段老师呢，这段时间啊，燕青老师呢也是在潜心的钻研珠宝知识啊，所以也是做足了准备。咱们团队呢也是做了很多功课啊，敲定了当地顶流实力的合作伙伴，就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那他们家呢是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也保证了咱们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今天朋友们，您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抢先了解详情了。那这次燕青老师飞赴斯里兰卡呢，也是直接走进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矿主呢在当地呢是拥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宝石展厅，还配套专业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全部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一个专家，实力是直接拉满。而且这位矿主呢向来从不轻易的对外洽谈合作，只是对接全球顶尖的专业珠宝商，对外的合作门槛是极高的。所以这次为了给咱们东莞电台粉丝啊争取源头好货，团队前前后后呢也是费尽了心力，多方沟通，最终才促成了这次难得的合作，一手货源对接咱们燕青老师带队的溯源团队。所以说这份合作机会真的是来之不易，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进群，薅专属的羊毛吧。咱们燕青老师呢也是全程驻守群内，随时和大家交流答疑。
1: 另外呢，这个暑假啊，纠结带娃去哪儿啊，咱们东莞电台主持人邀您同游北疆南疆两条旅游线路同步开启，总有一条呢适合您家的孩子。想走独库公路看遍天山风景就选北疆，8月1号出发，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草原花海、雪山湖泊，一路风景大片，每人6880元。想探秘千年西域，感受丝路文化，选南疆，7月31号出发。喀什古城、中国西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亲子旅拍、新疆时令水果采摘，体验沙漠越野冲浪，让孩子啊在行走当中读懂历史，每人6580元。两线同享福利，全程2+1豪华大巴，携程四钻酒店、烤全羊晚宴、民族歌舞宴，通通给您安排上。北疆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广电主持人全程陪您玩，抓紧锁定您的心动线路，这个暑假带娃去新疆不留遗憾，赶紧拨打电话4332241 3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的暑假开始啦，不过骗子们的坏心思可没放假。
1: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秘暑假高发的诈骗套路，帮大家守护好小钱包。
2: 西班牙的萝卜蛋
3: 限定皮肤免费领，
0: 看天上掉大馅饼，免费送皮肤，心动了是不是？
4: 未成年人导致账户冻结，开启屏幕共享解冻。
1: 停，这个共享按钮按不得。
0: Oh no， 零花钱飞走啦。记住，所有以免费领取为名让你开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皮肤虽好，钱包更重要。
5: 同学，你的账号涉嫌重大诈骗案，必须马上配合调查，把家长的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告诉我。
1: 这位警官气有点过了，真警察叔叔绝不会用电话办案，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密码。
0: 小诀窍，接到这种电话挂掉，直接拨打110或96110找真警察核实，千万别慌，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哇，爱豆的独家粉丝群有福利有秘密。
6: 你涉嫌泄露明星隐私，立刻开启屏幕共享配合调查，否则起诉。
1: 又来共享屏幕，这招骗子真是百用不厌啊。同学们记住，真正的粉丝群不会用明星隐私当借口，更不会逼你开共享，远离这些诈骗群。同学们安全上网请牢记，轻信免费钱包遭殃，共享屏幕等于开门一道，坚决不开。陌生好友群聊不随意添加，遇到恐吓威胁立刻求助家长或警察。
0: 亲爱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也请听好了，保护好自己的支付密码、银行卡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加强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提醒他们警惕陌生信息、转账要求，孩子的手机支付权限设置限额或做好监督，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沟通，共同防范。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八点整，
3: 凭管艺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